0: 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阴，24到31度，宿州阴转多云，24到31度，连云港阴转小雨，24到32度，淮安多云转阴，25到30度，宿迁多云转阴，25到32度，济宁小雨，24到31度，商丘小雨转阴，24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2: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4: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5: 欢迎回来，8:02，我是 Jason， 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齐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8点时段的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

哎，刚刚看到有朋友在分享说自己的领证的那一天和结婚纪念日啊，有一位朋友说我们家娃出生那天，哎，也是结婚纪念日啊，结婚纪念日跟孩子出生啊是同一天，哎，也是一个很有缘分的事情啊。简单说，17年11月6号举办的婚礼，本来呢打算挑个日子去领证，然后去公司请婚假要结婚证啊，然后呢就就近找了一个10月26号去领了证啊，咱这也算是怎么说呢，误打误撞找到了这个良辰吉日。哎，刚刚呢跟大家说到了七夕一些景区的福利优惠，然后和一些这个航空公司啊关于退票改签的一些服务价格，所以呢接下来我们要说到一个为用户考虑的这件事情。这件事情上不得不说啊，微信还是比较到位的。8月14号微信官方账号发布了一篇文章，说为什么朋友圈一直都没有编辑这个功能呢，啊，发完之后不能再去更改了，并且还明确提出了说朋友圈的现在、过去、未来都不会出现二次编辑的功能。那如果朋友圈能够二次编辑，或者说添加已编辑的标识，会变成什么样呢？微信对此展开了设想。微信说，哎呀，以后对吧，如果我们这个朋友圈发完之后还能进行二次编辑、二次修改，那你以后在朋友圈里面点个赞你得三思吧，对吧，因为你不知道你点赞了一个什么东西，万一他要是改了呢。还有就是评论之前你可能得截图防备一下吧，说这种熟人社交里面的轻松和真实瞬间就被打破了。那万一啊真的发错了该怎么办呢？微信同样也给出了解决方法。比如说你通讯好友特别多，不小心发错了分组的时候，哎，您可以点击已经发布朋友圈右上角有三个点儿，在那个地方你就能够重新调整你的分组了。而且微信方面还认为说，如果朋友圈能够反复的精修、换图、修改它的排版啊，轻松的分享就会变成了运营。所以他们希望朋友圈是真实的、是即兴的，甚至说还能够带有一点点啊比较粗糙的瞬间。就这个时候，我想分享，哎，我就分享，哪怕我的照片没有那么的精美，哪怕我录的视频可能也是抖动摇晃的，但就是很真实。

我再多问一嘴啊，朋友们，大家有听懂他们在说什么吗？其实说的再简单一点，就是大家在发完一个朋友圈之后，哎，您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哎，过了一会儿或者过了一天，你就感觉，哎呀，这朋友圈发的，哎呀，没太发挥好。哎，我要是再这么说就好了，我要是再换个那个图就好了，要是能重新编辑一下就好了。哎，就是这样的感觉，您会有吗？或者说，哎，这个朋友圈发完了，但是已经很多很多人都已经给我点赞了，我也不想再删掉了，但是呢，我就是发现，哎，有个错别字，我想改个文字，或者是有张图片拍的角度不太好，我想换张图啊。但是这种情况之下，你会想重新编辑你的朋友圈吗？因为很多平台像小某书啊、微博呀什么的，这些平台都是有这个功能的。你改完之后，它右上角会出现已编辑啊这样的字眼，就提醒大家说这个图文是修改过的。但是微信啊，它是一直没有这个功能的。而且在朋友圈刚刚出现的时候，你想一想啊，刚有朋友圈的时候，您爱发吗？是不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发现好像发的越来越少，对吧？朋友圈刚出现的时候，那真是朋友圈当流水账发，把朋友圈当日记发，有的朋友一天能发三四条，多的一天能发八九条。但是现在有很多朋友，你会发现这朋友圈他发的是越来越少了，他可能只在完成一些人生重大事件的时候他才会发一个朋友圈，比如毕业了啊，然后领证了啊，结婚了啊，有娃了，在一些对于他来说比较人生重大的事件的时候，他可能会发一条朋友圈。而且昨天我还看到了一句话啊，说大家可以来分析分析，或者是自我对照一下，您感觉这句话说的有没有道理？这句话说，人一旦超过了30岁，周围的人就会被自动分成四大类。哎，具体是哪四大类呢？第一类啊，备战奥运的啊，就是那种天天运动啊，不停歇的啊。说人一旦过了30岁，周围的人变成了四大类。第一类啊，就是天天运动，每天打卡啊，绝不停歇的。第二类呢，就是全身心扑在工作上，或者是股市基金当中的。第三类呢，就是成家结婚在家带娃的。第四类就是再也查无此人啊，全平台再也不更新，没有人知道这个人到底在干啥的。一共这四类，您感觉您啊是哪一种呢？大家也可以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在群组当中或私信 Jason。 一个是每天运动打卡的，一个是全身心扑在工作或股市基金的，一个是成家结婚在家带娃的，还有一个查无此人再也不发了的。您是哪一种呢？

8:13，这一时段活力热搜榜，我们来共同关注。日前，国家医保局消息，在即将发布的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当中，新增了一项制度安排，国家层面遴选，包括高血压、糖尿病在内的158个基层病种同病同付。今日，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介绍，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连续四个月超过60%，七月份达到65.1%，相当于每卖出三辆乘用车，就有约两辆是新能源汽车。日前，中国人民银行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等八家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目前，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已经扩容至30家。医务人员提醒，食用榴莲前后24小时内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物质，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等含有酒精的制品，尤其是过敏体质或者肝功能较差人群，榴莲与饮酒之间的间隔时间应至少延长至3天。一次暴饮暴食之后，体重数字明显上升，大多数呢是来源于水滞留以及尚未消化的食物，并不代表你一夜之间就长出了大量的脂肪。专家提醒，大餐之后一周的时间，您可以参照5+2轻断食模式，就是选择1到2天适度控制总热量，把每天的热量控制在500到600千卡左右，精细主食、优质蛋白、蔬菜啊，可以进行合理的搭配，这个适当的制造一些热量缺口。欢迎各位继续来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在开心键盘群继续分享路面上的分享情况啊。花花说 Jason 来了，我都已经回来2周了吧。啊，是不是得有2周的时间了？差不多啊。阳光灿烂的日子说，我感觉现在这个朋友圈就是挺好的，挺真实的，分享自己的感受，对吧？就是喜欢其他平台可编辑的平台，他自会去小某书啊、微博呀，他自会去。然后刚刚说到说关于这个四大类人群啊，有每天锻炼的，有这个铺在工作。

岗位上的，有这个安心带娃的，还有查无此人的，您是朋友圈当中的哪一类啊？诚挚的诚说，前三种都是权重。权重的话，那就说明什么呢？就说明什么呢？家庭事业两开花，您都照顾得很好，而且还有一个自律的习惯。哎，我感觉这是一种好事儿，对吧？你得发那种就是特别大笑的表情。

0: 九一九 Hit FM，
1: 阿仁，
0: 就是爱音乐，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假青牙肉串招聘夜班各岗人员，徐州六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4: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2: 广电宽带和您畅快连，一路夏意盎然。
5: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千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6: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0: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6: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0: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7: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919 HitFM， 听见世界的心跳。919音乐台，新歌首发，歌首发。
1: 这是叮当和侯明昊在天赐的声音舞台合作的 Live 版本，原唱呢是阿令黄丽玲。整首歌用雨停了天还灰的意象讲述放不下的遗憾，两人用各自细腻的嗓音重新诠释了这段最痛的距离。本周各大音乐榜单均有上榜，叮当侯明昊给我一个理由忘记。

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剧集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八点时段的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在夏天出门最难解决的三件事儿：阳光刺眼，头发容易出油，素颜出门没自信。哎，随便戴一个帽子，如果要是版型比较垮塌，然后戴久了之后感觉很夹头，很难受，然后拍照的话呢还特别不上镜。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明星同款潮人必备的 MLB 他们家的经典帽子，一共有五个款式，很多种颜色可以去选择。今天价格直降，价格只要129，是限时限量的福利。今天是他们家帽子的最后一天活动，大家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而且呢，逛过专柜的朋友，您一定知道，您在他们家线下想要买一顶 MLB 的帽子，最少的那个价格也得在270到300块之间。然后呢，您再去问他一下，你说哎，现在有没有什么折扣啊？店员基本上都说啊，没有啊，没有折扣，我们就是这个价格，没有什么折扣，也不打折。但是呢，如果你要想去选择一个平价的帽子，你又担心它做工会不会差呀，戴上之后这个版型会不会塌呀，可能也几十块钱买了一双帽子，但戴了几次直接闲置在旁边了，你这样算下来反而更浪费钱，不如直接一步到位。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全都是他们家明星同款潮流的帽子啊！不管您是日常通勤呢，周末去露营呢，或者是假期出去旅游打卡拍照，或者是呢亲子情侣搭配，跟自己家的孩子啊一起去搭配这个亲子款，或者跟另一半去搭配情侣款都是可以的。因为今天一共是有五种热门款式，小标的是低调耐看，老花的是复古氛围感拉满，渔夫帽是遮阳又松弛，空顶帽而且还不压你的发型。而且呢，反正就是整体来看吧，它的版型朋友们是全部都是经过优化的版本啊，修饰你的头型，修饰你的脸型，像脸圆脸宽头围比较大的朋友都是可以去放心去购买的。韩国直采正品保真，吊牌是可以扫码查验，一顶帽子可以搭配你衣柜当中的大部分衣服，长久耐穿，性价比直接拉满，一顶帽子一年四季都能戴。今天129元就能够把它带回家了，每个颜色限量100顶。今天是 MLB 他们家帽子活动的最后一天，库存不多，大家抓紧时间抢购。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即可收到具体链接。

0: 二享720G 超大流量，更有2000兆宽带，5G A 超多福利，暑期购机认准中国电信。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3到30度。上海阴转多云，27到33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4到31度。南京多云，24到33度。苏州阴转小雨，26到32度。合肥阴转多云，24到31度。郑州小雨转多云，24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清泉，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集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八点时段的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今天是七夕啊，很多朋友也跟我们分享了自己很多有爱的瞬间啊。今天我们一起来唱什么歌呢？我们就来一起唱唱一首听起来很有爱的歌，或者是歌词当中带有宝贝的歌。哎，今天非常之浪漫啊，一听就充满爱，或者是歌词里面带有宝贝的歌，你能够想到哪一曲呢？期待朋友们的歌曲演绎。开心键盘群或私信 Jason 都可以啊，等待各位朋友们的好声音。

今天一起来邀请各位啊，来唱一首歌，唱一首什么呢？一听就充满爱的感觉，然后呢，歌词当中带有宝贝的歌，你能够想到哪一曲呢？期待朋友们的好声音和歌曲演绎啊，我们来听听看大家都是怎么唱的吧。

0: 着我的宝贝，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寻找那已失踪的月亮。
1: 亲亲我的宝贝，
2: 我可以抱你吗，爱人？让我在。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3: 激动难以忘怀，

0: 的，听见流行的力量。
1: 8:5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明星同款潮人必备的 MLB 他们家的经典帽子啊，今天价格是129，大家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今天这款帽子呢一共是有5个款式啊，而且他们家每款的风格都是不一样的啊，你挑对了真的是显得脸瘦，而且戴上之后又很有型很好看。首先给大家强烈推荐到的就是小标刺绣的棒球帽，昨天跟大家说过了，之前过生日的时候他们送了我一顶这个棕色的，因为 Jason 就属于这个头围比较大的这一种啊，所以说呢戴上这个棒球帽之后真的那个时候夏天啊，大家都说我变瘦了，其实我强烈怀疑就是这个帽子显的。这个小标刺绣的棒球帽呢，它的前面是有一个小的刺绣标，不抢戏不张扬，但是确实越看越好看。它的帽子版型是比较硬挺的，不像普通的帽子那么软塌，因为你知道这头大的朋友都有这样的困扰，就是软塌塌的那种，你往上一戴你这前面就鼓起了一大块不好看啊。但是呢这顶帽子上头之后真的是干净利落，像圆脸方脸的朋友绝对都可以放心去选择它，通勤上班去戴，简约高级感轻松搞定。还有一款呢是大标的棒球帽，这个款式就是比较经典的了，前面的大标就是很显眼的，它能够把视觉自动的往上去提，像圆脸方脸头围比较大的男生女生戴上之后有一种秒变小V脸的感觉。但这两种啊Jason 还是比较推荐那个小标的那一个，感觉会更加好看一些。还有一个呢就是老花的棒球帽，它呢是整顶啊都铺满了他们家经典的暗纹，要么是 NY 标志的，要么是 LA 标志的，你远远看去既低调又很有质感，然后你凑近看呢你也会发现细节感满满，然后正面有一个立体的大标，那种复古大牌的感觉扑面而来。还有一个就是老花渔夫帽，这一款呢是很多女生会买的比较多，因为这个渔夫帽算是老花系列的人气王，你不光现在可以戴，你现在你带着它要去那个比如说远途旅行，想去什么青甘大环线啊，去新疆啊，去游玩拍照还是很出片的。然后呢到了冬天的时候天气稍稍冷那么一点点，哎，你戴上它也是一种独特的穿搭，回头率很高，而且尤其是它是软顶的，你扣上它也不会感觉很压头，松松垮垮包着脸，哎，随便往那儿一站就很有度假的感觉。然后最后一个是纯色的空顶帽，因为它没有帽顶嘛，所以说完全不压发型，无论你是什么样的发型，马尾啊丸子头啊，你随便扎随便戴，你像早起去运动，哎，选择它就是不错的，既透气又防晒，夏天真的很实用。今天呢一共是5个款式，颜色很多，129，全部都是韩国直采，正品保真，扫描它的吊牌是能够验真伪的，大家可以放心购买。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就能够了解详情，抢先购了啊！强烈给大家推荐到的是老花渔夫帽和小标刺绣的棒球帽，价格好像都是一样的，都是129，大家可以点开来看一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那一款。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各位一起来唱到的是一听就很有爱的歌，或者是歌词当中带有宝贝的歌，我们抓紧时间再来听一下朋友们的好声音。
2: Oh baby 别叫我达芬奇
1: 小朋友的声音啊，别叫我达芬奇
3: 啊，说

0: 你
1: 轻轻的我的宝贝，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失踪的太阳，寻找那一失踪的月亮。
2: 歌词中带有宝贝的歌，到了这一曲周华健亲亲我的宝贝，稍后九点钟您将听到的是晶晶带来的音乐圆游会。

0: 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2: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3: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4: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2: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置评，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5: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6: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8: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7: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8: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9: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0: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1: 早上9点，我是孙燕姿，今天也要加油哦，收听 KFM 就对了。
12: 919大台柱，
1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KFM 就是爱音乐。
0: 919天气报告。
1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阴，24到33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6到31度，延安晴，18到29度，南宁中雨，25到32度，海口暴雨转中雨，25到30度，长沙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厦门多云转小雨，25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2: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15: I love it，
12: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0: 七夕快乐，我是晶晶，和你一起逛逛音乐园游会，2小时听歌开始了。林志炫，大人物，

人物是一首自信潇洒的情歌，大人物就是心中所爱，你崇拜他，欣赏他，他便从芸芸众生里的小人物变成了威风凛凛的大人物，褪去喧嚣的光环，内心总在寻找一份自在安放的归属感。许飞《寻水的鱼》。

生活中，我们每个人或许都如这寻水的鱼一般，在各自的寂寞城里追寻着心中的那片水，向往自由。那就跟着旋律出发，奔赴一场浪漫的远方。校长带你去旅行。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当旋律成为光。

利比跳楼机。其实很多时候，爱就像游乐场里的这台机器，没人能提前知道什么时候冲上天，又会在哪一秒突然坠落。可我们还是会攥紧安全带，心甘情愿地陪他颠簸一场。音乐里期待一场不期而遇的美好。林依晨，花一开就相爱吧。

总以为夏天很长，来日方长，却忘了世间所有美好都经不起反复的等待与拖延。周三上午，允许自己偶尔发呆，把心事落笔成字，一撇一捺写进人间情意。X9少年团，永字八法。

欢迎回来，音乐原游会，我是晶晶。夏天出门最怕什么？阳光刺眼，头发出油，素颜没气色。其实一顶帽子就能全部搞定。今天给你们挖到好东西了，明星同款潮人必备的 MLB 经典帽子，它来了，价格直降，只要129元起，多款多色可选，限量福利，每款只有100顶，抢完就没有了。MLB 作为风靡全球的潮流大牌，他家的帽子是配饰里最受欢迎的，明星博主街头潮人几乎人手一顶。今天带来的全是网上超火的热门大爆款，小标刺绣 logo 棒球帽、大标棒球帽、老花棒球帽、老花渔夫帽、纯色空顶帽，帽身布料软中带硬，不会软塌，帽檐弧度自然，往头上一戴，帽围刚好，不夹太阳穴，帽檐遮住额头但不挡视线，还能把脸衬小一圈，日常通勤随性百搭，约会穿搭提升精致度。 MLB 家的帽子在官网或专柜一顶就要200-300块钱，平时很少有优惠，今天从品牌方要来全网秒杀价，只要129元起，男生女生都能戴，韩国直采，正品保真，吊牌扫码验真，每款只有100个，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关键词活力抢购吧。919 HIT FM 继续来听歌。

0: 吉利银河岛梁山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阴24到31度，宿州阴转多云24到31度，连云港阴转小雨24到32度，淮安多云转阴25到30度，宿迁多云转阴25到32度，济宁小雨24到31度，商丘小雨转阴24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5: I love it，
4: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一念之间，这首歌曾因为旋律创作被卡住，直到一次偶然，陶喆五分钟内灵感迸发，完成了整首曲作。随后，老搭档娃娃很快回应，寄来了恰如其分的歌词。就这样，一夜之间，这首充满哲思的情歌顺利诞生。继续听到 R.E.D. Proud of Us。

一段流畅的复古 R&B 书写出我们的故事，七位少女历经舞台历练，从队友成长为挚友，在彼此的陪伴中褪去青涩，破茧成蝶。I'm so proud of us， 既是对并肩前行的感恩，也是对这份情谊的笃定。把心事交给季风，望向辽阔的远方，曹阳，天空之外。谁还

0: 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3: 悸动难以忘。

余澈，满天星辰不及你。最动人的告白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余生漫漫，我只想与你一起走，从黄昏到深夜，从今朝到光年，一路相伴便是人间最好的风景。不困于过往，不忧于将来，接纳每一段不完美的自己。陈奕迅，想哭。

纵然会有难过，也总有人把快乐带到你的世界。我是君君，九点陪你听的最后一曲，王若琳《有你的快乐》，电波里的好音乐，十点见。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入秋之后啊，那些懂得养生之道的朋友便会悄然将目光投向海参？你可能会说，暑热渐退，秋燥日盛，海参啊既可以滋阴润燥，又可以为秋冬季节的身体奠定基础。但是我接下来要告诉你的，不是海参富含高蛋白低脂肪的营养有多棒，也不是立秋之后每天吃一头海参有多滋补。我要告诉你的是，海参的好大家都知道，但以往海参因为价格昂贵，泡发复杂，烹饪讲究，所以很难进入寻常百姓家。但现在它完全可以轻松地成为您饭桌上的美味佳肴。

泡吧完全可以和泡茶一样简单。这就不得不提到被咱们听友不断复购的大连冻干自番海参。细心的朋友呢，肯定发现了我刚才着重说了两个字，对，就是冻干。大连冻干速发刺身最大的不同，就是在锁住更多营养的同时，让泡发变得异常简单。您拿回家往碗里一扔啊，凉水泡上，陪孩子上个兴趣班的功夫，这原本干巴巴的刺身啊，就跟变魔术一样舒展开来，胖乎乎，肉嘟嘟，颤巍巍的，咬一口呢是 Q 弹脆韧。现在参加节目的团购活动，双重福利带给您，听好了，市场价498元一盒的十头的大连速发刺身，只要您是本时段前20名来电的朋友，就为您每头优惠30块钱，按整合订购，您拿到手每头只需要19.8元。这第二重福利就是特意为咱们老顾客准备的，以往呢咱们听友复购啊，买25头就送您15头，今天咱们把福利再加码一次，您订购50头就再送您50头，您买的越多我们送的越多，划算到每头最低只要9.9元。厂家呢还承诺您买的和送的确保是同样的品质，您拿回家泡发个个都是大连刺身原本的风味。订购热线现在为大家开通400710-2862，400710-2862。9.9元吃大连刺身这种福利只在咱们每个月一次团购活动当中。您拿到手的这一款速发海参生长在北纬37度黄金海域上，因为冷暖海水在此交汇相融，形成了独特的海洋生态系统，海水实现了自我进化，海藻生长特别的繁茂，这些都为海参构筑了理想的栖息家园。我们选用的海参从捕捞到加工全程进行严格的品质监控，因为采用冻干技术，每头海参的含水率不到3%，病原菌等一些有害物无处滋生，多囤一些也不怕，只需要常温密封啊，鲜活营养就可以牢牢锁住。而且每批海参均经农残、药残、重金属的检测，让您吃得安心放心。再次提醒大家，咱们本档时间有限，市场价498元一盒10头的大连速发刺身，只要您按盒订购，每头只需19.8元。现在下单25头送15头，下单50头就再送50头，买的越多送的越多，划算到每头呢只需要最低9.9元。这样的好福利只在我们订购热线还有开通2分钟的时间内，抓住机会，400710-2862，400710-2862。立秋之后，民间素有每日一参，连食81日的滋养传统。大连刺身呢，性味平和，不燥不寒，温温润润的，给身体打气。今天您订购50头，就送您50头，到手100头大连刺身。咱们把它吃完，回头看自己的身体，你会觉得这个钱花的是真的很值得。咱们复购好几次的听友就说，早上起来啊会蒸一只蘸酱油，原汁原味啊，鲜甜弹牙。中午呢会做一碗海参蒸蛋啊，嫩滑 Q 弹。晚上再熬煮一锅海参小米粥，养胃温润。孙子孙女儿、儿子儿媳回来之后，大家都会觉得非常喜欢吃，因为它高蛋白低脂肪，几乎零胆固醇，不会给血管的添负担。海参里的精氨酸和硫酸软骨素更是大家需要补充的关节营养。总之一只才9.9元，你怎么吃都行，怎么吃都划算。最后提醒一次，市场价498元一盒的10头的大连速发刺身，只要您按整盒订购，每头只需19.8元，订购25头就送您15头，订购50头就送您50头，买的越多送的越多，划算到每头最低只要9.9元。400710-2862，400710-2862，祝您抢购成功。

0: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2: 我是孙燕姿，你说平日快乐的幸福小确幸，就是可以听着 Hit FM 的好音乐。现在是早上10点，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3到30度。上海阴转多云，27到33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4到31度。南京多云，24到33度。苏州阴转小雨，26到32度。合肥阴转多云，24到31度。郑州小雨转多云，24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见了孩子，放肆玩耍，
4: I love it.
3: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5: 音乐园游会，我是晶晶。褪去几分燥热，日子慢慢趋于温柔。夏天所有的滚烫与奔赴，终会在八月开出温柔的花。林俊杰，背对背拥抱。

JJ 所要表达的是，即使看不到，背对着背，也要在心里和爱的人相拥，主动化解隔阂才是爱最好的模样。跨越距离与时光，爱意依旧熠熠生辉。邓紫棋《光年之外》。

听完这首歌，会发现这首歌所唱的似乎不只是电影中的故事，也将每个人心中对真爱的渴望生动地刻画了出来。心绪反复无常，时而晴朗，时而落雨。汪苏泷《向晴天，向雨天》。

0: 919大首播，
1: 919大首播，今日推荐周深每个人。周深的方言演唱搭配非遗侗族大歌，无伴奏原生态和声碰撞流行唱腔，清亮歌声里装着贵州山水乡情，以旋律为桥，让民族非遗文化被更多人听见。周深每个人。

0: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2: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3: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4: 当旋律成为

警笛二，失控。爱对于我们而言，不只是简单的喜怒哀乐，而是包含了失去与获得、痛苦与释怀的复杂情感。在失控与释怀之间，我们要慢慢找到自己的平衡点，学会了如何在爱中保持独立与自由。此刻不妨把烦恼丢掉。南拳妈妈，橘子汽水。

相遇的走廊，被风吹起的窗帘，音乐课的钢琴声，青涩的自我介绍。再简陋的木景也是绚烂的光阴。青春本身的存在就是最美的故事，简单的陪伴就是平凡日子里最温柔的浪漫。梁静茹，小手拉大手。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阴，24到33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6到31度，延安晴，18到29度，南宁中雨，25到32度，海口暴雨转中雨，25到30度，长沙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厦门多云转小雨，25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7: I love it.
6: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

2004年第二张专辑《为你而来》让李健唯美主义音乐诗人的形象更加清晰，婉约派的音乐曲风凸显了李健独特的儒雅气质。李健一直坚持心底最真实的情感，坚持唱出最纯净的声音，循着声音奔赴向往，邓福如一点点

邓福如的嗓音就像一颗清甜的糖果，一点点喜欢，喜欢这种循序渐进的爱意，不是汹涌澎湃，而是如潺潺溪流，一点点躺进心里，让人沉醉其中无法自拔。继续听歌，周兴哲《永不失联的爱》。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他是谁？
2: 我儿子。
3: 我丈夫。
4: 我爸爸。
1: 他的职业是
2: 军人。
3: 军人。
4: 爸爸是解放军。
1: 他当兵多久了？
2: 8年了。
3: 3年。
4: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1: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2: 太辛苦了，
3: 太让人担心了，
4: 太久不回家了。
1: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2: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3: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4: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5: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6: 激动难以忘怀。

常遇的迷茫与心碎场景，或许是一段失败的感情，或许是一次错误的抉择，又或是某个痛哭流涕后被迫成熟的夜晚。即便在成长的路上历经世事混浊，内心深处的纯粹与憧憬也不该被磨灭。关于孤独，我想说的话，有请隔壁老樊。

自走在回家的路上，周围一片寂静，回到家中只能独自面对空荡荡的房间，甚至借酒消愁后醉倒在沙发上，这种孤独感你也许亲身经历过吧。告别心底沉寂，让夏日浪花卷走所有烦闷。张惠妹《夏天的浪花》，我是晶晶，11点是音乐超能力。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现在是上午11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阴24到31度，宿州阴转多云24。

0: 到31度，连云港阴转小雨，24到32度，淮安多云转阴，25到30度，宿迁多云转阴，25到32度，济宁小雨，24到31度，商丘小雨转阴，24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2: 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午间时光，来杯喝的，抚平忙碌的思绪。萧亚轩 Cappuccino。

这首歌曲已经发表20多年了，咖啡从一个人的提神消遣已经慢慢变成一群人的生活习惯。幸福没有标准答案，每个人都拥有属于自己的幸福额度。有请苏打绿。

不必追逐过量的幸福，才不会被渴求困住。放宽内心的刻度，接纳世事无常，平淡日常里藏着永不透支的温柔额度，任凭风怎样吹，依旧守住心底那份肆意生长的勇气。苏运莹，野子。

0: 爱着梦。
1: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3: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4: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5: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4: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6: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4: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7: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3: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4: 反家暴，说出来。
8: 激动难以

这世界那么多人，莫文蔚带着岁月吻痕的嗓音轻吐这句词，是否也让你心头一颤，瞬间被拉回某个时空，想起某个人，继续在音乐里跟着郑钧一起私奔。

2006年，郑钧写下《私奔》，嘶吼着对真爱与自由的渴望。那时的他或许未曾想到，这首歌会成为一代人的青春暗号，更预言了自己半生的救赎。八月是夏日最后的热烈，也是一年中断的沉淀。好妹妹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晚风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滋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假青羊肉团招聘夜班各岗人员，徐州六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3到30度。上海阴转多云，27到33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4到31度。南京多云，24到33度。苏州阴转小雨，26到32度。合肥阴转多云，24到31度。郑州小雨转多云，24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周杰伦，牛仔很忙，节奏轻快响起，嘴角上扬，忙忙碌碌的日子里也别忘了给自己一份松弛的小惬意。温岚，可乐泡枸杞。

0: 再一杯可乐枸杞。
1: 蹦迪时带护膝，喝可乐加枸杞，我们在放纵与自律间反复横跳。谁不是在放纵与自救的拉扯里慢慢摸清生活的脾气呢？人生就是一场远行，致敬每一位在路上的旅人。周深，亲爱的旅人啊。就此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

0: 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又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2: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1: 哦，不，耍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2: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激动难以忘怀。

曹宇航，朝歌夜弦，江湖之间，一首充满古风韵味的歌曲。曹宇航说，这首歌的灵感来源于他对江湖的理解和想象，歌词中融入了许多古典元素和意象，展现了江湖的浪漫与诗意。换个节奏，蔡淳佳，陪我看日出，

没有浓情烈爱，却更温馨隽永。淡淡的钢琴伴奏中，蔡淳佳轻轻地唱着，淡淡的忧伤与凄美感觉不由自主地从心底暗暗地萌生出来。此刻来听一段轻松诙谐的故事，吴克群，南庸，我是逍遥，12点见。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中午12点，我是孙燕姿，我很愉快，一定是因为我们都听最好听的 Hit FM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0: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8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3到30度；上海小雨，27到31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4到33度；南京小雨，25到32度；苏州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合肥阴，25到31度。郑州小雨，23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8: 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不奢求万众瞩目，只求内心安稳自在，把普通生活过得惬意又舒心。汪峰，存在。多少

发式的唱腔带给缺少方向的人们一份慰藉，看似宣泄，实则是在鼓励我们前行。白日归于平静，就奔赴夜晚，去感受烟火与自由。告五人带我去找夜生活。

告五人这首歌最有感觉的地方是它的氛围感，它器乐澎湃，但人声唱得很轻盈，反差之中有种世界之大之繁华，而人是疏离的，有夜的浪漫与兴奋，也有个体的孤独与 emo， 万千心绪都化作一字一句，五月天为你写下这首情。

0: 九一九大首播，
1: 九一九大首播，今日推荐周深《每个人》。周深的方言演唱搭配非遗侗族大歌，无伴奏原生态和声碰撞流行唱腔，清亮歌声里装着贵州山水乡情，以旋律为桥，让民族非遗文化被更多人听见。周深《每个人》。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2: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3: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2: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4: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2: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3: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2: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姑姑王之瑞，我的纸飞机。幸福的童年治愈一生，纸飞机的快乐给人面对困难时的勇气和决心。在纸飞机的指引下，我们一定可以乘风破浪，勇往直前，追寻心中的诗和远方。继续听到孙燕姿《梦不落》。

如果你此刻正处于困境，不妨把这首歌当成前进的动力。如果你已经在逐梦路上，那就让这首歌陪伴你继续勇敢前行。时光缓缓流淌，所有的等待与思念都藏在旋律里。方大同，红豆。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连厨。

0: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阴24到34度，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16到30度，延安小雨转晴19到28度，南宁多云26到34度，海口大雨转暴雨25到30度，长沙雷阵雨转小雨26到34度，厦门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林俊杰《江南》，前奏一起，仿佛看到了江南水乡的唯美，烟雨朦胧，梦回水墨画卷，跨过山河，换一座城市，感受独属于京城的夏日晚风。梁咏琪《北京之夏》。

2006年，梁咏琪独自一人在北京录音和生活，整整一个夏天游走在后海、西单、三里屯、八达岭之间。在动身告别北京这座城市之前，梁咏琪做了一件事儿，把所有难过、所有过期的回忆通通留在酒店的房间里，不带去往后的人生，把遗憾留在旧时光里，才可以奔赴新的人生。我是逍遥，电波里继续陪你听歌， TFBOYS 宠爱。

0: 大家好，我是耿斯汉，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3: 我是昆曲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王力宏天地龙鳞，百年风雨浮沉，王朝兴衰更迭，不变的是中华文脉，不息的是炎黄血脉。历经低谷与磨砺，华夏文明始终坚韧挺拔，生生不息。家国风骨荡气回肠，落到心底是一份小心翼翼的满心欢喜。周笔畅那么喜欢你。

原来爱一个人真的会让人变得不像自己，患得患失，喜怒无常，所有笨拙与柔软都只因为偏偏那么喜欢你。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今日收工曲蔡明佑我可以。节目最后祝大家七夕快乐，下一站雨晴，音乐享自由。

0: 师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我是后贤，现在是下午1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8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小雨23到30度，宿州阴24到31度，连云港小雨转中雨24到31度，华安小雨24到29度，宿迁小雨24到31度，济宁周雨转小雨23到33度，商丘小雨23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享自由，
7: 音乐享自由。我是雨晴。人生不一定要往高处走，也可以往四处走，远离故土，总有一份思念藏于心间。一起听水木年华在他乡。
8: 我都

那年你踏上暮色他乡，你以为那里有你的理想。想问问现在的你，现在的生活是自己想要的吗？这些年得到了什么？配得上自己的付出吗？俗世心事百转千回，万般情绪都在旋律里缓缓流淌。黄龄，仰。

这首歌是黄龄的成名曲，以其独特的东方情欲美学和黄龄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在华语乐坛留下了深刻印记。越过世俗的藩篱，向着心中山海勇敢奔赴。草东没有派对，山海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4: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5: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6: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3: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一口甜吃可爱多吗？是心动啊。一首充满浪漫和甜蜜气息的作品，无论你是正在恋爱中还是期待着爱情的到来，这首歌曲都能为你带来一份美好的情感体验。一场心动不期而遇，我们都怀揣同样的温柔与向往。李宇春，和你一样。

2008年，李宇春的粉丝们萌生了一个念头，为李宇春送上一首独一无二的原创歌曲作为礼物。后来春春用深情重新诠释了这首歌，饱含着相互支持、共同成长的温暖与希望。不是所有人都是故事主角，也有人甘愿做默默守护者。胡彦斌，男配角。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3到30度；上海小雨，27到31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4到33度；南京小雨，25到32度；苏州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合肥阴，25到31度；郑州小雨，23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陈奕迅，让我留在你身边。生活或许会有阴霾，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停下前行的脚步。我们要相信，生命中所有的路口绝不是尽头。我是雨晴，午后电波继续陪你听歌。彭雅琪，如果我因为你夜不能寐。

真正让人彻夜难眠的从不是分开，是一段看不清终点、得不到确定答案的感情。那些说不出口的期待、无人安抚的心酸，都化作深夜独自消化的心事，在旋律里缓缓安放。世间万千相逢，最难忘的始终是那个人。李荣浩，名字。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我十九岁当兵，二十七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八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2: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3: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4: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5: 激动难以忘怀。

等一下就回家。爱兜，我们打着光脚在风车下跑，手上的狗尾巴草摇啊摇。这首歌是欢快的，连歌词都是在舌尖蹦蹦跳跳的荡漾飘出来，让人感觉轻飘飘的，好像要飞起来一样，逃离了拥挤的人群，离开了喧嚣的城市，去到歌里的世界。继续聆听莫文蔚《午夜前的十分钟》。

你好是奔赴新生的期许，再见是释怀过往的温柔，要始终相信每一次体面的再见都在为下一场温柔相逢积蓄希望。坦然接纳不完美的自己，与内心好好对话，路虎烂人

0: 919大首播，
1: 919大首播，今日推荐周深《每个人》。周深的方言演唱搭配非遗侗族大歌，无伴奏原生态和声碰撞流行唱腔，清亮歌声里装着贵州山水乡情，以旋律为桥，让民族非遗文化被更多人听见。周深《每个人》。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0: 买吉利银河到阳山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匠心品牌邀请关注。假青羊肉串，招聘夜班各岗人员，徐州6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0: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激动难以忘怀。

天蓬，来自李元杰。作为电影《大天蓬》的同名主题曲，他的歌词宛如细腻的画笔，精准勾勒出电影情节，将八戒在踏上西行取经之路前的那段曲折故事娓娓道来，把心事慢慢拆解，笑着将过往悉数遗忘。王菲，《笑忘书》。

肤的痕迹，只有自己最清楚。那些受过的伤，走过的路，终会让你明白，放下执念才能轻装前行，与自己和解才能拥抱世界。想自由，来自林宥嘉。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八月份。

0: 本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小雨23到30度，宿州阴24到31度，连云港小雨转中雨24到31度，淮安小雨24到29度，宿迁小雨24到31度，济宁中雨转小雨23到33度，商丘小雨23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享自由。

2007年夏天火遍大江南北的歌，当旋律轻轻响起，半生漂泊的心事涌上心头。愿每一个独自前行的人都能不负来路，不负自己。邓紫棋，多远都要在一起。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2: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3: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4: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地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1: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

华州，归去来兮。在物欲横流的时代，有人汲汲营营于功名利禄，有人在人情世故中疲于奔命。而花粥笔下的逍遥，是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洒脱，更是当代人对抗虚无的精神突围。卸下满身压力，把心中的烦恼统统释放，至上励合，压力大，

这是一首节奏轻快简洁的音乐作品，曲风跳跃，动感十足，吐槽烦恼却并非抱怨，而是释放压力，引发共鸣的同时鼓励年轻人不逃避，敢于直面自我，勇于改变，把遗憾留在昨夜，静静等候属于我们的下一个天亮。郭靖，下一个天亮。我是雨晴，下个路口开心客栈再等你。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2: 现在是下午三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3到30度；上海小雨，27到31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4到33度；南京小雨，25到32度；苏州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合肥阴，25到31度；郑州小雨，23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8: 掌柜的。
9: 又赔钱了，
10: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特战掌柜和店小二，
11: 你看我不讨回你。
12: 哎呦哎呦，踹我脸上了。
13: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松开松开，你撒手，你这个家要没有我都得散。
10: 酱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14: 尽管这俩都是愣头青，
10: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15: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16: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17: 是精神大股东，小料投资人。
18: 客官里边请。
19: 有福之人不用
17: 各位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徐州邮务小海。
2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电子老表大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建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建电动车。
17: 金建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建电动车省钱看得见，5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建，金建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建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20: 来，小宝们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已经开播了啊，各位可以搜索进来。
17: 茉莉说：“
21: 大太阳，打雷了。”
20: 坐表响个九龙，哪个徐州老表是不是个徐州法师了？
21: 啊，哪来法师都不行你？
20: 是不是这个吧？我个九龙都打雷了，怎么回事？
21: 吓得我一颤的，怎么的是啊？大青天的，你到底发多毒的事了？怪吓人的，不要说你爱他，他爱你啊。
20: 吉泰建材说送什么礼物？明天老天都下雨。还有一个，今天我看一下温度是31度，你告诉我这是31度的天？
17: 怎么了呢？
20: 啊，这不得36、37度啊？
17: 很热吗？
20: 热死个人。
17: 心静自然凉。

0: 啊、嗯，想想你的对象，
1: 出去赛去，
0: 想想你对象送你的礼物，
1: 哦、
0: 现在
1: 真的，
0: 现在你有没有钱给他准备礼物？哎，这不就凉快了？
1: 假对象送我的礼物还是比较罕见和稀有的。
0: 罕见，说来听听。
1: 熊猫。
0: 什么玩意儿？
1: 熊。
0: 熊。
1: 嗯，猫。
0: 毛。
1: 嗯。
0: 熊的毛。
1: 就是什么都没有。
0: 啊，哎。我有好家伙，这玩意儿还蛮珍奇的哈。
1: 番茄马铃薯说，今天七夕，嗯、侄女儿和牛郎，那是
0: 侄
1: 女。
0: 侄女。哎，侄女儿，
1: 你哪个大侄女儿和牛郎见面？
0: 我跟你说，如果你侄女儿哈、啊，就放到现在
1: 啊，
0: 你亲侄女找
1: 你都不得意了，让他跟牛郎哥在一起。
0: 对，你这人家现在讲什么门当户对，你说不合适啊？啊你是仙女儿，
1: 你能科普科普，你不能科普你
0: 我还侄女儿，
1: 还侄女儿和。哎
0: 说什么呢、
1: 哎呀还有小宝说那在复国街碰见我了，我都躲酒都不去复国街了。
0: 复国街本地的都一般都不往里挤了，
1: 躲餐那个米线我都觉得哎喝家门口的也就喝了吧。
0: 哎你姐稍微解解馋就不往里挤啊、哎、
1: 我不是说复国街哈，直至那天我喝了一个富某街的米线，
0: 就他叫富某街，
1: 他叫富某街米线
0: 啊啊啊，
1: 哎呦真的，俺儿买个那么长的那个薯条让他擦嘴的给碰倒了。碰到了那孩子愣了、
0: 嗯、
1: 就是他想了一个星期，然后到了那个夜市，我好不容易给他买那个大薯条，吃了两个之后就放在桌上，他一擦桌子上一个人走了给碰倒了
0: 啊、
1: 嗯、碰倒了，孩子愣愣看着他，我说你是不是给我们孩子道歉？
0: 没道歉啊，碰倒了没道歉，
1: 没有就走了。我说你不对，你是不是给我们孩子道歉？
0: 怎么这也不知道、哦、嗯
1: 我说哎这你得给孩子个说法吧，对不对？
0: 嗯，就俺们没说让你赔
1: 啊，你得道，你得给孩子道歉。
0: 对，孩子幼小心灵受到了创伤。
1: 对不起。
0: 哎，要洋气哦。对不起喽。你这是最起码的礼貌，是不是？
1: 啊，然后我妈不乐意了，我妈说：“嗯、我孩子刚吃两口，你都给弄火了，你。”哎，真行！
0: 你老孩配根烤肠也是那回事儿。
1: 这个时候你知道吧？如果他家米线好吃
0: 啊，也就忍了，
1: 什么都能原谅。如果给的量够实惠，也什么都能原谅。
0: 啊，就是量实惠，不太好吃也能忍是吧？
1: 都不行。
0: 关键是他叫那个名字
1: 啊，都
0: 你就容易让人家产生误，就觉得你家得多好吃。
1: 是的，
0: 嗯。
1: 然后呢，其实那个塔里面那个大衣呢，也挺会做人的
0: 啊。
1: 然后说的啊，那个什么、弄火了是吧？哎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他不是有一盆那个什么香把子
0: 卤味啊？
1: 哎
0: 啊，
1: 对对对对，拿了个碟，捡了个花杆，
0: 哎，形似。他再给你穿起来，
1: 捡了一个花冠，那这个送给您吃的，我说我不要，对，签我付签，要不然我不吃
0: 啊。但是你得有态度在那儿、是吧？我们也不是说想让你赔，
1: 是，
0: 但是你弄坏人家东西就得赔。你这搁哪说出去，你都不占理儿。
1: Mr. 少主，好了，你曝光他们应该给
0: 你一盆，
1: 给我一盆是吗？
0: 给一盆卤味，
1: 我都不要，给我一盆花杆。
0: 但是态度你得首先在那放着、是吧？
1: 哎，
0: 猫爷说那不管
1: 啊，
0: 你得淘汰。
1: 那我就跟你说哈，就是徐州开米线店的老板，我跟你讲哈，你有勇气开米线，米线不好吃是真的不原谅。
0: 哎，是，你说出去这是徐州的名片来着、啊。
1: 还有一个是我个人的想法和意见哈。
0: 嗯。
1: 就你那个榨菜、香菜、辣椒油，如果说人家没有特殊说不要的情况下，你大方一点。
0: 啊，就不值钱的玩意儿是吧？
1: 你大方一点。一捏几根儿，
0: 你就海放
1: 一捏几粒儿
0: 啊！
1: 你干什么呢？
0: 就让人觉得小气巴拉的。
1: 我后来我发现，就是我包括海哥，我们中午出去吃饭就喝那些啥，但凡好喝的，人家的料都给的足
0: ，哎，给的很足，是、
1: 啊、
0: 就你翻拌的时候都有可能去崩出来几滴，
1: 都漏在你最后喝完了那个汤刚抽，然后那个料都搁底下。
0: 你首先料得足，你那才好吃嘛。
1: 不舍得你，哎。
0: 哎，然后这个7170说，给你一盆什么？给你一盆胸。
1: 给我，哎。
0: 跟熊猫的胸一样的胸。
1: 给我一个滑杆，我很感谢了。我没吃，我放给他了。猫爷说，是的，有的声音就是自己白我回的。
0: 人家货真价实嘛，对吧？你味道，首先你味道你在那儿，你不能太差。
1: 是。
0: 另外，你货真价实，人家才能有回头客。
1: 嗯。哎，小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各位可以搜索进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当中。
0: 哎，今天这个话题。

0: 其实我觉得蛮实用的，那、七夕嘛，今天对吧？
1: 嗯，
0: 就是也给各位老爷们儿们提前上上课，就说如果今天晚上你的女朋友或者你老婆或者你暧昧对象你想追求的那个人，他问你，那你为什么喜欢我啊？这时候你得怎么回答显得比较明智一些？
1: 首先前两种情况不提了，最后一种输了。
0: 哎，输什么输了？
1: 你暧昧对象，你问人家你为什么喜欢我
0: 啊？你怕人家接什么？你喜欢我什么？我改，就反正就是人家问你了，就你为什么喜欢我
1: 啊？
0: 就男士就来说说怎么回答显得比较明智一些。
1: 哎，
0: 那如果女士也能参与，就是你想听到什么样的回答，
1: 你也可以说。
0: 哎，就是能哎这个回答，哎呦听心里滋儿。
1: 就是姊妹们，
0: 哎，
1: 如果你问你老公你有什么喜欢我，或者当初你有什么看上我，有什么跟我结婚呢？
0: 哎，
1: 你希望你老公或者你的男朋友
0: 另一半。
1: 哎，怎么回答
0: 啊？
1: 怎么回答？有回音吗？有回音吗？回音很多吗？还好吧，就是和往常直播一样。哎，
0: 哎，是你调一下，你反思一下自己。柠檬就烦死了，柠檬说：“因为你家有大衣柜，
1: 哎，
0: 而且你家衣柜大呀，
1: 俺家衣柜也你也扛不走。
0: ”说什么呢你？
1: 啊，这个茉莉说。我怎么看上你先不说，反正你看上我也没长什么心
0: 啊，就眼瞎了呗，你能看上我、
1: 啊、
0: 你答应跟我在一块了，这玩意儿，哎
1: 啊，
0: 这看互相看对眼了呗，就是这意思，你换种说法不行吗？
1: 于是七说、那天我在楼上，
0: 嗯，
1: 看见你一手拎着奶茶、一手拎着垃圾、蹦蹦跳跳毫不犹豫的把奶茶扔了，我就想这女孩能追。
0: 傻是不是
1: 豪红是吧？
0: 就不太聪明的样子啊，
1: 就那么豪红啊，
0: 哎，就一嘴就能嘴到手啊、哎、就没脑子，你这说是、啊，你是不是说我没脑子啊？
1: 哎，你是不是说我蠢？哎，
0: 你怎么能这样说我？看人家就是个蠢蠢的、
1: 小可爱笨蛋美女。
0: 啊，你在楼上看我，你是不是真的？你关注我很久了。
1: 海哥今天不是也发了个作品吗？
0: 啊，
1: 问七夕该吃什么。
0: 对啊，
1: 有告诉他吃饺子，吃狗粮，吃这吃那的，然后呢我问我老公，我老公说那该吃 啥，我说吃老鼠药啊，小笨蛋。
0: 哎，为什么吃老鼠药啊？
1: 你个送礼物都没准备，你不该吃老鼠药。
0: 这是一道送命的机会啊。
1: 他还回答吃啥、
0: 他真的认真的在思考这个问题、是不是？
1: 我说吃老鼠药啊，笨蛋。
0: 昨天吃的那个牛肉都不是白吃的
1: 啊，
0: 不算是不是？哦，昨天是昨天的、今天是今天的、你等会儿啊，杜康，等我们进广告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是不是我们这边的问题。
1: 哎，
0: 要是不是的话，
1: 你出去就再进来。
0: 完了，我告诉你。
1: 那个其他小宝听有没有回音啊？如果有回音的扣个一，没有回音扣个二，我们看一下是不是我们这个设备的问题啊？欢迎江先生小宝来到直播间啊！半夜汽笛说，为啥喜欢我？说实在的，当初看走了眼，以偷载进来，想跑跑不掉。
0: 我自己是个什么样的货色，我太知道了。
1: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就有孩子的，就是尤其是我，就像我们俩即将是两个孩子的
0: 啊，
1: 晚上睡觉我喊对象，都恨不得拿绳子把手和脚给捆得紧紧的。
0: 你把他捆起来，
1: 他也捆我，我也捆他。
0: 为什么呢？
1: 倒不是有多爱，
0: 你们俩互相动手动脚，
1: 怕彼此跑了
0: 啊，互相嫌弃了。
1: 打半锅
0: 啊，都两个孩子了干啥呀，
1: 还能离咋的？
0: 不是，这真的发现苗头了吗？
1: 还能离咋的？
0: 开始就你是在劝自己还是劝他？
1: C 都跑不掉。
0: 这句话说自己，说给自己听。
1: C 都跑也说给他听，
0: 也说给他听
1: 啊。C 都跑不掉，
0: 让他忍忍。就、当初谁让你傻了呢？
1: 眼睛一闭一闭，这辈子
0: 净是还有几十年能让你折腾呀。
1: 谢无聊小宝的关注啊！茂爷说，没有回音
0: 啊，没有，
1: 来来人的声音才群啊，
0: 能听群量就行，能知道来来人就管。
1: 哎，马铃薯说，我老公早上突然对我说，七夕快乐。我说，
0: 怎么
1: 没了？没别的了。他说，你好，你想啥呢？没有了，还能有啥呀？
0: 你都没有反思一下吗？ 他以前跟你说吗？
1: 我跟你说哈，就是口头祝福，猫头鹰说对，是口头祝福。
0: 嗯，
1: 有一些这个姐妹哈，咱就是。

0: 是把这个目标和这个要求诉求哈清晰一点
1: 啊，
0: 尤其结过婚的，带这个那个花不要，
1: 不
0: 上外头吃，浪费那钱
1: 啊，
0: 买金子，
1: 买，就现在金子可能趁着它便宜
0: 啊，买
1: 啊，
0: 送金子好不好？送金子好不好？咱姊妹之间啊，咱兄弟这么些年了，
1: 打弟妹出来呗，
0: 是，
1: 就来点实际的。其他花里胡哨的传出一人笑话。
0: 送金的有一年，啊，老公自作非常自作聪明，觉得他是个大聪明，就什么东西不算，就是几乎恒久永流传，又有浪漫气息
1: 啊，钻石，
0: 肥皂花。
1: 我好像见到过，他是不是寄到单位的那个东西？
0: 肥皂花。
1: 就蛮有创意的，说实话，
0: 是不是？
1: 就如果大拐当时是个22、23岁的这种小姑娘，你能哄？
0: 我到22、23岁还不长脑子，
1: 浪漫嘛，对不对？就你俩刚认识
0: 啊，
1: 一下就看见你什么人了，不舍得花钱。
0: 挣大钱说啊，永生花吗？你一变了，现在就是肥皂花
1: ，肥皂做的一朵花，
0: 还跟那永生花似的。
1: 它就是个摆件，也能用。你说这玩意儿你拿出来用吧，有点不舍得。但是你放在那儿呢，它就是个肥皂，它是朵花的造型。
0: 是
1: 啊，
0: 这个
1: 不靠杜康说，还不如弄个大麻花嘞。
0: 是啊，
1: 大麻花，我脑后我吃了它，我还能咋吧咋吧嘴儿。
0: 我今天脑后就要加个甜品了吧？
1: 你弄个这玩意儿。
0: 一天说暴露年龄了啊，我暴露
1: 什么？
0: 肥皂花暴露
1: 年龄。
0: 肥皂花暴露什么年龄啊？雨说 easy key 的嘛，差不多，就是那个，你这辈子不用它，这辈子搁那嘞
1: 啊。就永流传了嘛，恒久远了嘛。
0: 是我跟你说哈，我这个肥皂花，我以后穿给儿媳妇，我都能让撅死。
1: 穿T嘛，你都不知道该穿你哪个好，你穿给哪个嫌弃你这。
0: 来，宝们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广播端我们先稍事休息，今天的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2: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哈那个保罗大厦。
3: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4: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1: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4: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1: 怎么个意思？
4: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1: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4: 哎，
5: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4: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5: 激动难以忘怀。

0: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2: 掌柜的，
3: 又赔钱了。
4: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客栈掌柜和店小二。
5: 你看我不讨回你？
6: 哎呦，哎呦，你踹我脸上了。
7: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松开，松开！你撒手！你这个家要没有我都得散。
4: 项链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8: 尽管这俩都是愣头青，
4: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9: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10: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11: 是精神大股东，小料投资人。
12: 客官里边请。
1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徐州游物小海。
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电子老表大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健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健电动车。
11: 金健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健电动车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健，金健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健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1: 哎，小宝们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我记住你了，段王爷，就你是第一个拒绝我的人。
11: 哎，真的吗？
1: 啊，我觉得
11: 拒绝你的人那么多。
1: 啊，今天
11: 啊，今天这个大喜的日子，这好日子，你说你这玩意儿这。不行，
1: 今天我说那个你好段王爷，你别叫我名字，我害怕。我见过真人，我看着我就害怕了。
11: 吓死了，吓毁了，吓毁了。
1: 咱说讲实话，我是乖。但是呢，对，就真拐起来有原因的乖，你必定得死我了。
11: 就是因为你说你爸呢叫你吓着你了，都成心理阴影了。就因为这句话，我告诉你，你逮死他了。
1: 杜康说这都是电子 old watch， 是的。
11: 没这个，要不然你学学呢？学学这个老表，他到底该怎么说
1: ？Cousin，
11: 看，真的，
1: 是啊，
11: 啊你真查，你真是真学了啊！
1: 小学就学的、
11: 哎，那你为什么不说呢？
1: 不是个，他到怎，对，到哪啥时候学的？
11: 你怕他们听不懂？
1: 他到徐州来都得
11: Old Watch， 都得叫 Old Watch 啊！哎呦，又学一招啊！哎，正经的英语不正经数啊！
1: 我爱吃鱼说、嗯，哎，我有个事儿哈，就大家抓紧帮我想一想
11: 啊。
1: 我吃泡面，
11: 嗯，
1: 我吃泡面，我一包呢吃不饱，两包吃不了，你怎么办呢？怎么办？
11: 其实我以前也有这种困扰，
1: 嗯，
11: 后来我买大量大食包，就那一包分量大的。
1: 大时代、那个
11: 大时代、或者说呢你煮点面条子搁里头
1: 给我配一下、
11: 再或者说呢
1: 那一半干嚼、
11: 不是再你或者这样你三包吃两顿那不就行了
1: 这么、下一包半剩下那个半包干嚼
11: 你或者你干剩下那一包你封好你下次再吃的时候你又是一包半
1: 剩下你先把那个掰下来一包半一包半放下先不煮剩下半包在那个袋子里面抹碎了之后上小雪悠了肠然后拌好那个什么方便面调料搁那个小孩给您吃
11: 还有一个问题
1: 啊，
11: 就是这种啊它不应该是两个人一起吃吗
1: 他
11: 你说今天都七夕了，
1: 真假的海哥、
11: 怎么了？
1: 你真假的？
11: 啊，
1: 今天七夕，他搁家吃泡面
11: 啊？
1: 谁搁家陪他一块吃泡面？
11: 对啊，你说要喜子没喜子，要对象没对象，你还得搁家吃泡面？
1: 他指定是自己搁家吃泡面嘞，谁搁还陪他搁家吃泡面？
11: 你这日子过的，你这也可能人心疼了吧？他 old watch 啊？
1: 你走哪？
11: 大家赶紧给他想想法去嘛！
1: 你呀、也别一饱半了
11: 啊！
1: 下半饱拉倒了，下半饱找调料拌好捞出来卷眼睛吃。
11: 碳水配碳水。
1: 半个菜都有了吗、
11: 或者说
1: 啊
11: 你下好之后你别吃、你就下一包、然后你用水多泡泡、你把它泡敷囊了、它显着多、你把它泡成一碗半的样子然后你再吃
1: 龙叶说所以你一次吃一饱半会被毙了是吧
11: 非得那不剩了那半包怎么办嘛他又没有对象又没有喜子了
1: 晚饭呢
11: 啊两顿都吃泡面
1: 夜宵啊
11: 连夜宵都吃泡面、
1: 哎呀还有没 泡个对象多吃两顿咱们。
11: 哎呦，你柠檬说了
1: 啊，
11: 你敲邻居家的门你一块吃。
1: 邻居
11: 有对象怎么办？啊，邻居不让吃怎么办？
1: 你到时候你说话有点分寸感
11: 啊，
1: 你别什么话都往外说。
11: 嗯，
1: 你叫你煮好之后，你敲门之后，你给那个如果是男邻居开门呢、
11: 啊、
1: 说一下，你说找一下你对象、
11: 啊、这叫有分寸感。就男邻居来，这是有分寸感的、
1: 啊、
11: 哦、
1: 如果是女邻居开门正好、
11: 我也找你对象。
1: 我知道你口轻，你放那么多的盐。
11: 分寸感
1: 啊，
11: 是这样拿捏的、
1: 啊、
11: 就只能今天用。而且趁着两个人都在家的时候、是这样吧，
1: 是
11: 一个人在家都没意思。
1: 是、
11: 哎、
1: 是
11: 分寸感这事你学着吧。
1: 我爱吃鱼，说那
11: 啊，
1: 我是不是得给他握个荷包蛋？
11: 要汤馅的
1: 分寸感。
11: 哎，分寸感，你做人做好人要做到底嘛，大家都邻里邻居的，是不是抬头不见低头见。
1: 知道你爱吃糖瓤的。
11: 七分熟的鸡蛋哦。
1: 你放心，你放心、
11: 啊、
1: 你今天比如说今天不三顿饭吗？
11: 啊，三顿饭。
1: 你送完之后你能省一顿。
11: 怎么打的？
1: 因为会产生零零九分、
11: 啊、
1: 那一顿饭你想不起来吃了。
11: 就被打得张不开嘴了也。
1: 对对对对对对。
11: 那这我得说说你邻居了。
1: 哎、
11: 啊，有事儿你俩回家解决。
1: 嗯，
11: 对不对？你弄一个无关的人，你在这儿干什么？你动手动脚的？
1: 回谁家不是家呀？
11: 哎，
1: 谁家不是家？
11: 进谁门打谁不是打呀？是吧？哎哎、
1: 来宝啊！今天开心扭蛋机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假如你的女朋友或者老婆问你，你有什么喜欢我的呀？你当时有什么和我结婚呢？哎，你会怎么回答？咱姊妹们啊，姊妹们，就是你希望你的老公或者是你的男朋友怎么回答你，都可以在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来说一下啊。
11: 哎，然后这个胡胡说，
1: 嗯，
11: 不是因为你完美才喜欢你的，恰恰知道你这一身的小毛病，哎，我还是心甘情愿的偏向你。
1: 来，你给我讲一下，
11: 哎，怎么了？
1: 我有什么毛病？还一身小毛病，
11: 真的小毛病。
1: 来你那谁没有小毛病？你早些就是了啊！还当初就说我一身小毛病，我有什么毛病？你说啊？
11: 不是人无完人嘛？啊、我
1: 你毛病少、哎，你毛病少，
11: 没有完美的人。
1: 啊、对对，你完美，你完美。
11: 我不完，我也不完美，就我
1: 不
11: 是说、
1: 啊、你不完美，你还看一个天天那个鸭子说鹅白腚，你说我
11: 你弄死我了。这日子没法过了是不是啊？
1: 哎呀，还我一身小毛病，小毛病我都不乐意了，还说我一身小毛病。
11: 但是我有后半句，我不是说了我偏，我心甘情愿的偏向你，我不说。
1: 那我要你偏向，我要你偏向。我瞎完左眼瞎右眼，我看上你了，还要你偏向。
11: 这个回答不行，容易让人找到小毛病，
1: 是
11: 不是啊？啊，你这老爷子回喽，拐带入决赛喽。
1: 时尚引领说离就离，你
11: 什么叫离？
1: 啊、
11: 你干什么、啊？
1: 哎，
11: 只是这个答案不够完美。
1: 哎，菊说哦，知道了，甜妹不接受任何差评。
11: 这你能接受吗？
1: 对吧？你姊妹们，你说你能接受吧？
11: 啊、哎，
1: 比如说你对象说你当初看上你一身的小毛病，你能接受吧？
11: 人没说你小毛病都，人家说你不够完哦，你说他不够完美。
1: 那你完美，你完美，
11: 你这家都完美。
1: 哎，你怎么不找个完美的？你找我，真是我看你完美，
11: 完美你值得拥有。
1: 哎，
11: 这时候不加一个广告都不合适，你说这玩意儿。
1: 哎呀，欢迎枣庄市的展鹏店。
11: 哎，欢迎哎。
1: 来宝啊，都来说一下，就是你对象说什么你会觉得很开心。
11: 你喜欢听着什么什么夸你的话。
1: 哎，
11: 就是他你问他了、
1: 哎、
11: 就是你对象女生问男生说你为什么喜欢我、
1: 哎、
11: 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去回答。
1: 是啊、女生都来说一说，讨厌的也可以说。
11: 哎，就你什么什么话绝对不能说。哎，这个也可以说一下。
1: 那刚才那个就是泪点。
11: 哎，就是完美。你哪怕你今天你说下回来，你也得说他完美。
1: 你看，还得是三胖哥
11: 啊。
1: 三胖哥就是七喜的时候跟他媳妇儿说：“当爱情经过的时候，我没有牵到海的手。”
11: 哎，哥今天不太方便。今天咱先搁过哥。
1: 他先拒绝你了，那你这边的意思是？
11: 但是你的初心你要一直坚守，好不好？弟弟先忙点自己的事儿。
1: 嫂子的意见是。
11: 早惹你孩的时候回到，哎， 今天先牵牵别人的，哎，
1: 哦、
11: 我的手哥再来先牵牵我的管吧。
1: 对，他还不觉死的、哎、不觉死的鬼呢，我
11: 一
1: 直爱。
11: 弟弟感动，
1: 哎，那弟心里有了，
11: 哎哎哎，都哥醒来了。
1: 来吧，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广播端我们先一首歌的时间。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阴，24到34度。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16到30度。延安小雨转晴，19到28度。南宁多云，26到34度。海口大雨转暴雨，25到30度。长沙雷阵雨转小雨，26到34度。厦门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哟，客官，打尖儿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6: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5: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6: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5: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3、2、1，开嗨！
7: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徐州邮务小海。
8: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电子老表大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剑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剑电动车。
7: 金剑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剑电动车省钱看得见，5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剑，金剑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剑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8: 来一道简单的数学题送给大家。
7: 嗯，是这样的。
8: 来，各位朋友们，
7: 这个 有点绕哈，但是很简单，应该想明白就很简单。
8: 你
7: 花
8: 400万买套房，
7: 还
8: 不起了。300万卖掉，200万又买回来。请问你是亏了还是赚了？
7: 400万买的，300万卖的，又花200万买回来，是亏了赚了。来，各位数学天才们，
8: 哎，
7: 各位家长朋友们，
8: 是亏了还是赚了？
7: 那地沟说，
8: 啊，
7: -400，
8: 啊，
7: +300，
8: 啊，
7: -200，那亏死了，这都
8: 亏死了是吧？
7: 那按照他这么算，就是亏了300。
8: 啊，这个于时期说，所以我现在回到节目当中的话题哈，就是您说女朋友老婆问你。

0: 姊妹们啊，就是你所以那个兄弟们 你的意思是说你一天到晚臭袜子臭鞋裤衩子乱搬，然后晚上回家晚上喝酒不回家
1: 啊，还占他奶奶便宜，
0: 回家东倒西歪，任拿不干，油瓶倒了不扶，还希望那媳妇体谅你吗？
1: 嗯，是这样啊，夫妻之间不就应该这样的吗？互相包容嘛。
0: 那怎么我头油怎么不能体谅我？
1: 那不行，那不可以。喝多了是事出有因，你这玩意儿纯属自己懒。
0: 这个谁逍遥自在说，我觉得房子还是原来的房子，手里多了100万。我觉得是赚了呀。
1: 所以到底是赚了，有没有一个比较能够有说服力的解释
0: 啊？
1: 你看冷雨也说，原来价值400万，现在价值200万，说明你300万卖出，200万又买回，又裸了100万。
0: 对呀，这玩意儿就是，如果说是你硬性支出，就对你的家庭需要硬性支出的一个大宗商品交易的话，你就不得不花的话，你这个就是为自己来节省开支吧。
1: 说了自己都不自信了。啊，柠檬说了，你们算这算那，你们实践一下不就行了？
0: 400万，你付一下就行了。
1: 你试一下不就行？这样，下节目之后呢，你给我400，然后我再给你300，然后你再给我200。
0: 我就这么跟你说，哈哥，你现在问我借400块，我都挠脸讨厌。
1: 不是借，是你给我，
0: 哎，对，
1: 你给我。
0: 哦。
1: 你觉得这样就不会动手了，对不对？
0: 现在要饭那么体面。
1: 这样，你400给我，我再给你个什么东西，给你个本，给你根笔不就行了？
0: 啊，你好亏啊！
1: 哎，对呀，我不会让你白吃亏的，好不好？
0: 你能挨几拳？
1: 那要是几拳的话，就不是400了，这个问题了。
0: 那就真得到一套房。哎，
1: 然后这个新杰说，一样的房子行情价亏了一百，行情价亏了，但是我还有房子。
0: 我没听懂。
1: 你别说那么多，你就说这样算下来是挣了还是亏了。
0: 逍遥自在说的对，你如果不倒手，你就只有一套房，手里啥也没有。
1: 嗯，
0: 你倒手之后手里还剩100万。还有一套房。
1: 那你这样得是从现实的来看了，你手里还有一套房
0: 的情况下，就是他倒出来了一些钱
1: 啊。
0: 但你要是那个什么，
1: 可是我的账户上我是不是就是少钱了？
0: 冷雨夜说，那你剩的100万也是从400万里出来的。那我要是如果不去卖这个房子的话，
1: 是不是就净亏400，就是净少400万？是这意思
0: 是
1: 吧？
0: 是，就少亏一点吗？是这意思吧？
1: 也不是，是好像又多亏了。他是400，
0: 你这玩意儿提出来干什么？天，
1: 你说这正好有这样的烧脑的题。
0: 你好好过节，你就是又该饥荒。
1: 过节，今天晚上你们约会的时候，你就把这个问题问给他。
0: 你这甜甜蜜蜜的过个节，讲点甜蜜小话不行吗？
1: 甜蜜的话咱不会。
0: 又讲该饥荒的事儿。
1: 让他认清现实，
0: 两个人都是半个脑子凑不齐一个。35都快不知道等于15，你还整这400万的大项目，你是怎么弄？
1: 白雪公子定绊子说
0: 啊，
1: 你等会儿脑子马上当机了，你懂啊？
0: 是，
1: 到底是少了还是多了呀？我还是挣了还是亏了呀？
0: 这算不清了。哎呀，
1: 这道题是小学题是吧？有没有在读的小学生啊，家里有没有知道的赶紧算一下。我们这么弄啊，这个是假都没法挂了。
0: 哎，这个什么柠檬说，哎，我是觉着不要和另一半讲这个话题吧，会爆发新的矛盾。
1: 与其让他问你爱不爱他，爱他哪一点，你不如问他这个问题。
0: 哦，问这个问题啊，
1: 哎，说不定还能有一丝喘息的机会。
0: 好，那咱就不拿400万举例，假如说拿100多万举例，是的，当初我要买那个房子，你不让买。你讲贵，对不对？现在哪还有那么好的户型
1: 了？不讲这个，你就光分析一下。
0: 啊，什么分析啊？
1: 咱就事论事。
0: 现在我也说有豪房的抓紧买。你粉毛。
1: 咱就事论事。
0: 你粉毛没有？你买得起不？哎，
1: 他就是个数学题。
0: 你就知道下雨往家跑，吃喝不剩，吃喝干净。
1: 哎，不带人身攻击的哈。
0: 还买房子了，还提买房了。你买得起不？你买不？
1: 不能人身攻击哈，我就是问了一个问题，你这么
0: 攻
1: 击我怎么回事？
0: 我都一身小缺点了，我怎么不能攻击你？
1: 哎，一码归一码哈，你有缺点。

0: 也是你的问题，
1: 但你分析不出来这个问题还是你的问题。
2: 这个茉莉说，就是人喷远会了，人喷远会了，你提出来都拿计算器搁那算。
0: 你冷语也够烦人的，你黄金都买不明白，你还买房子呢？你搁那啥的？但是黄金亏了，我知道呀。我知道我亏了呀，
2: 就别算了。你400万的大项目，你亏了就亏了，对不对？你不算就不亏。
0: 哎，你不提这茬，你就不知道自己亏，是吧？猫恩那爷说，我就问你啊，过什么节？跟谁过？怎么过？上哪过去？
2: 我怎么过？我路过，我躺过，我这我
0: 越过一笑而过，
2: 我难过，我一笑而过，我怎么过？
0: 反正送了个熊猫嘛，
2: 这个猫爷说，是的，您再拉一会儿，凡是搞点买房的两口子，都得让您戳了开价。
0: 还没说哈，就问您这到底是赚了还是赔了哈。还有那个买黄金的来，亏的也不少啊。
2: 来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各位可以搜索进来啊。广播端，我们先一首歌的时间休息一下。

0: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妈妈，纵横百合的盒子怎么写呀？
2: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1: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2: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1: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3: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0: 激动难以忘怀，

0: 1919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哟，客官，打尖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2: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
3: 烦恼的粉碎机，
4: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2: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4: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徐州邮务小海。
1: 大家好，我是你们电子老表大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建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建电动车，人间烟火你别走啊。
0: 金建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建电动车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建，金建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建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1: 这就最后一段了吗？
0: 对呀、啊，
1: 不对，还有10段。
0: 哎呀，哈哈，怎么了？多大的仇？
1: 不行，我给你们解决，还有10段。
0: 还有1分钟、
1: 好了，宝宝们，以上就是今天节目1个小时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你们的电子老表大拐，
0: 我是徐州邮务小海。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看看为您带来的音乐有理想。明天下午的3点，我们广播端不见不散，
1: 拜
0: 拜。
1: 拜
0: 拜。

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入秋之后啊，那些懂得养生之道的朋友便会悄然将目光投向海参？你可能会说，暑热渐退，秋燥日盛，海参啊既可以滋阴润燥，又可以为秋冬季节的身体奠定基础。但是我接下来要告诉你的，不是海参富含高蛋白低脂肪的营养有多棒，也不是立秋之后每天吃一头海参有多滋补。我要告诉你的是，海参的好大家都知道，但以往海参因为价格昂贵，泡发复杂，烹饪讲究，所以很难进入寻常百姓家。但现在它完全可以轻松地成为您饭桌上的美味佳肴，泡发完全可以和泡茶一样简单。这就不得不提到被咱们听友不断复购的大连冻干自番海参。细心的朋友呢，肯定发现了我刚才着重说了两个字，对，就是冻干。大连冻干速发刺身最大的不同，就是在锁住更多营养的同时，让泡发变得异常简单。您拿回家往碗里一扔啊，凉水泡上，陪孩子上个兴趣班的功夫，这原本干巴巴的刺身啊，就跟变魔术一样舒展开来，胖乎乎，肉嘟嘟，颤巍巍的，咬一口呢是 Q 弹脆韧。现在参加节目的团购活动，双重福利带给您，听好了，市场价498元一盒的十头的大连速发刺身，只要您是本时段前20名来电的朋友，就为您每头优惠30块钱，按整合订购，您拿到手每头只需要19.8元。这第二重福利就是特意为咱们老顾客准备的，以往呢咱们听友复购啊，买25头就送您15头，今天咱们把福利再加码一次，您订购50头就再送您50头，您买的越多，我们送的越多，划算到每头最低只要9.9元。厂家呢还承诺，您买的和送的确保是同样的品质，您拿回家泡发，个个都是大连刺身原本的风味。订购热线现在为大家开通400710-2862，400710-2862。9.9元吃大连刺身，这种福利只在咱们每个月一次团购活动当中。您拿到手的这一款速发海参，生长在北纬37度黄金海域上，因为冷暖海水在此交汇相融，形成了独特的海洋生态系统，海水实现了自我净化，海藻生长特别的繁茂，这些都为海参构筑了理想的栖息家园。我们选用的海参从捕捞到加工，全程进行严格的品质监控，因为采用冻干技术，每头海参的含水率不到3%，病原菌等一些有害物无处滋生，多囤一些也不怕，只需要常温密封啊，鲜活营养就可以牢牢锁住。而且每批海参均经农残、药残、重金属的检测，让您吃得安心放心。再次提醒大家，咱们本档时间有限，市场价498元一盒10头的大连速发刺身，只要您按盒订购，每头只需19.8元。现在下单25头送15头，下单50头就再送50头，买的越多送的越多，划算到每头呢只需要最低9.9元。这样的好福利只在我们订购热线还有开通2分钟的时间内，抓住机会，400710-2862，400710-2862。立秋之后，民间素有每日一参，连食81日的滋养传统，大连刺身呢性味平和，不燥不寒，温温润润的给身体打气。今天您订购50头就送您50头，到手100头大连刺身，咱们把它吃完，回头看自己的身体，你会觉得这个钱花的是真的很值得。咱们复购好几次的听友就说，早上起来啊会蒸一只蘸酱油，原汁原味啊，鲜甜弹牙，中午呢会做一碗海参蒸蛋啊，嫩滑 Q 弹，晚上再熬煮一锅海参小米粥，养胃温润，孙子孙女儿儿子儿媳回来之后，大家都会觉得非常喜欢吃，因为它高蛋白低脂肪，几乎零胆固醇，不会给血管的添负担，海参里的精氨酸和硫酸软骨素更是大家需要补充的关节营养。总之一只才9.9元，你怎么吃都行，怎么吃都划算。最后提醒一次，市场价498元一盒的10头的大连速发刺身，只要您按整盒订购，每头只需19.8元，订购25头就送您15头，订购50头就送您50头，买的越多送的越多，划算到每头最低只要9.9元。400710-2862，400710-2862，祝您抢购成功。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2: 大家好，下午4点，没有勇气说爱，那就让 Hit FM 的好音乐让你把内心的话大声的说出来。我是周杰伦。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8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小雨，23到30度，宿州阴，24到31度，连云港小雨转中雨，24到31度，淮安小雨，24到29度，宿迁小雨，24到31度，济宁中雨转小雨，23到33度，商丘小雨，23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3: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音乐有理想。
8: 讲一讲 Hit FM 就是爱音乐。嗨，你好，我是看看，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有人说人生三大幸事，被惦记，被理解，被偏爱。今天七夕节的开场来自陶喆，爱很简单。

上了一期我们的纪念日，将纪念日从特定日期延展为相爱路上的每一帧画面。它不是宏大的叙事，而是微小确幸的积累，温暖而笃定，一如爱情本身的模样。杨宗纬，一次就好。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0: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3: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3: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3: 全民防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激动难以忘怀，

燕姿逃亡，这不是逃避，而是为了整理好心情再度出发。等风吹散所有疲惫，我们带着自愈后的勇气重新拥抱

周杰伦大笨钟，甜蜜的别扭，幼稚的倔强，都在这首歌里化作一场欲盖弥彰的想念，吵吵闹闹却舍不得走远。刘若英，幸福不是情歌。

0: 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2: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4: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3: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4: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甲青羊肉串招聘夜班各岗人员，徐州6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3到30度，上海小雨27到31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4到33度，南京小雨25到32度，苏州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合肥阴25到31度，郑州小雨23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音乐。

0: 讲一讲 Head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看看，此刻邀请您和我一起登录有料星球。
1: 有料星球，
0: 登录有料星球，吃喝玩乐不愁。今天呢是七夕节，这是专属于我们中国人的浪漫节日。晚上各位都打算去哪儿吃饭呢？如果说想避开那些拥挤的商圈，寻觅一处安静高级的约会宝地，那我倒有一家推荐，成悦牛排专门店。这是咱们徐州也是为数不多的主要专门做牛排的一家小店，它是在阮建园路附近，非常的低调的一个存在。它的外面呢是一个被绿植围绕的小花园，走进室内，深棕色的木质调搭配丝绒沙发，暖黄的灯光，就是非常有那种复古的氛围感。那既然是冲着牛排来的，一定要点招牌的澳洲和牛 M5 眼肉牛排，建议选择五分熟，因为它店里采用的是热盘上桌，静置的余温会让熟度在抵达你面前的时候再上升一两分。当盘子端上来呢，切开的断面是娇嫩的粉红色，哇，入口软嫩多汁，自带奶香味儿，口感真的很好。还有一道必点菜是低温慢煮牛舌，配上绵密的土豆泥，牛舌软糯中保留着弹牙的韧劲儿，搭配非常顺滑的土豆泥，真的是相得益彰，恰到好处。主食呢可以来上一份经典的玛格丽特披萨，它的魅力就在于简单，饼边烤出了漂亮的焦斑，鼓着不规则的小气泡，面香扑鼻，番茄酱的酸呢是明朗非常的清晰，然后几片罗勒叶的馨香在舌尖绽放，整块披萨就有了灵魂。有没有吃过这家店的朋友，觉得味道怎么样呢？或者说今天你还有什么其他更好的推荐，也欢迎分享到我们的吃货群当中，可以直接来搜索添加我的微信，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愿所有人都能奔赴所爱，和喜欢的人相伴左右，好好吃饭，在热气腾腾的美食里感受最真挚的幸福。来自郁可唯，暖心。

0: 数一九，大首播。
1: 周深全新单曲《每个人》上线，方言搭配非遗侗族大歌，无伴奏原生态，和声碰撞流行唱腔，清亮的歌声里装着贵州山水。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2: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3: 当然有了。
2: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3: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

0: 多的东西。
1: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2: 激动难以忘怀。

0: 1999年的，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贾清羊肉串，29年老店，专注本地小山羊烧烤，徐州老味道。吃烧烤到贾清，开心就好。

讲一讲 Hit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贾青羊肉串推荐官，看看吃烧烤到贾青开心就好。今天呢是七夕节，其实去吃个烧烤也是挺不错的选择，感受这种烟火气里的浪漫啊。那各位今天都有什么样的计划和打算呢？也欢迎一起来分享。刚有朋友就发来推荐说，在市中心呢有一家店叫红蓝阁披萨，说这家店呢他觉得挺适合约会，是三层小楼，主打的就是窑炉披萨，能看到制作的过程。然后说这个饼边呢是带着这种焦斑，非常的好吃，还有牛排意面口味也

夜的第七章说，户部山呢有一个店叫古月四季，他说和热闹的网红店不一样，是独栋小楼，装修法式复古，拍照出片儿。芝士牛肉薄饼和烤鸡都很好吃，就很适合慢悠悠的吃饭、拍照、聊天，简简单单就能拥有节日的仪式感，小众但有格调。这两天真的是盘点了很多餐厅，而且风格迥异，定位不一样，价格不一样。刚才小鹿说在云龙湖有一个店叫西岸，他说环境呢是非常的漂亮，超大的落地窗直面湖景，白天看波光粼粼的湖面，傍晚呢可以看到落日晚霞。说这家店呢是融合菜，菜品呢没有什么特别惊艳的，主要就是环境氛围很好。其实我觉得今天吃什么东西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对面坐着的那个人。就今天无论是在这种大家推荐的，一般是还是以西餐厅为主，还是说去吃一顿你们最爱吃的很有烟火气的美食，又或是自己在家做一顿饭，只要你觉得幸福就好。那也真心的希望大家今天晚上呢都有一顿很幸福的晚餐。王若琳《亲密爱人》后，你将收听到的是音乐咚咚锵。各位七夕节快乐！

0: 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边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边菜到连厨。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

0: 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2: 现在是傍晚五点，
1: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小雨，23到30度，宿州阴，24到31度，连云港小雨转中雨，24到31度，淮安小雨，24到29度，宿迁小雨，24到31度，济宁中雨转小雨，23到33度，商丘小雨，23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下班路上，懂懂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7: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晚上好，逍遥在港，欢迎来到周三的音乐咚咚锵。这会儿呢，路面的车流可能正在快速的涨起来啊，堵车也慢慢的开始酝酿了。也欢迎大家伙儿添加我的微信 FM 王逍遥 ，FM 王逍遥来实时的参与节目当中的互动。前方哪个路口开始排队了，哪条路不好走，都可以前来报路况。想聊天啊，吐槽今天的糟心事儿，也尽管来啊。抛开白天工作的压力，我们伴着好听的歌曲，慢慢的踏上回家路。开工歌曲，我们一起来听了。

Hello， 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老少爷们儿啊，兄弟姊妹们，大家晚上好！这里依然是逍遥在港，陪伴大家周三的下班路啊。咱们徐州这两天的天气啊，属实有一点像小孩子的脸，说变就变啊。好不容易晴了两天，哎，太阳刚和咱打了个照面啊，你看这好家伙，这雨又找上门来了啊。这看徐州气象的最新预报啊，接下来的这两天主打一个分散性阵雨和雷雨的随机抽奖模式啊。什么叫分散性阵雨啊？给大家伙翻译翻译啊，就有可能你家门口大太阳晒得黄眼睛，隔两条马路啊，那边就噼里啪啦的下起大雨了啊，东边不下西边下，南边不下北边下啊，出门带伞未必用得上，但是你不带伞说不定就给你来个透心凉啊，全靠运气。哎呦我的妈，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会转阴，局部呢会蹦出阵雨或雷雨，偏东风三到四级，气温是24度到31度。那明天20号依旧是多云到阴，分散性阵雨和雷雨继续再现啊，东风啊有四级，还是24到31度。到21号的时候，多云转阴，阵雨和雷雨更加频繁了啊，东到东北风啊，这个3到4级啊，气温是掉到了23度到31度啊。这个温度其实不算离谱啊，二十多度开始啊，30多度收尾，又闷又潮的感觉啊，出门身上会黏糊糊的啊，开车路上啊，可能上一秒还有大太阳的，下一秒雷雨就哗哗的了啊，这个视线也有可能说糊就糊啊。你看网上有个段子形容我们这种天气啊，说雨伞啊，你放在车上用不用啊，全看老天爷的心情啊。那最冤的是什么呢？晒被子晒衣服，你出门看着是大晴天，结果啊半路这个雷阵雨啊，这么阵雨啊就杀过来了啊。如果晒在户外的话，那晒的被子直接也变成了胶被子了啊，回家还得冲洗一遍啊，白忙活了啊。不要看着这个天上啊亮堂堂的啊，觉得不会下雨，这两天的雨啊就主打一个出其不意，搞偷袭啊，搞偷袭。那出门上班，不管是接孩子、上下班、买菜啊，啊，车里、包里啊，咱们随手揣一把雨伞啊，有雨就挡雨，没雨就遮阳啊，稳当不吃亏啊。虽然下雨有点闹心，但是好歹高温收敛了一点啊，我们热的没有那么煎熬了啊。好了，此时此刻也欢迎大家添加微信 FM 王逍遥这个微信号啊，汉语拼音 FM。然后加王逍遥这个汉语拼音，搜索他成为好朋友，我们来参与节目当中的实时互动啊。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3: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4: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3: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5: 7 6 5 4 3 2 1，飙升！
3: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

0: 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1: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问地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2: 激动难以忘怀。

0: 下班了，下班了，桑特打卡，
1: 下班快乐。我们的所有的打卡的朋友啊，以及我们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啊，希望大家可以一路畅通啊，好心情直接拉满，好好享受属于自己的休闲时光啊。刚才还有位新朋友啊，添加我的微信啊，说第一次听你的节目啊，逍遥好帅呀、啊！哎呀妈呀，你看这位新朋友啊，刚一来就这么会说话，你看，颜值这一块啊，咱属实是过奖了啊，咱也不是靠颜值吃饭的，全靠嘴皮子撑场面啊。也欢迎你以后可以啊多多的来打卡，或者是来参与节目的互动，哎，咱们常来捧场啊，不管是堵在路上还是下班摸鱼啊，都欢迎你随时啊过来唠嗑，也期待你的更多留言啊。然后还有一位朋友前来打卡啊，他发了一段文字，他说别人要么抱着医师节的花，要么抱着七夕节的花，美美下班了啊。他这会儿呢，开始准备收拾一下子啊，打完卡去医院开组会了啊。他说怎么能不算是最美逆行者呢？哎呀妈，这应该是我们的一位这个白衣天使的听众啊，你看。那今天也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对不对？8月19号，也是咱们中国第九个医师节啊，偏偏又撞上浪漫的这个七夕节啊，医师节撞上七夕节啊，全网都在说啊，你看当敬畏生命的白衣天使啊，撞上了执子之手的这个人间深情啊，一天之内你看既有大爱守护，又有这种小爱的浪漫啊，双重节日撞满怀，这个氛围感直接拉满了，真的是啊。但是我必须啊播报一条这个扎心又真实的节日坏消息啊，你看今年医师节它最大的仪式感不放假，哎，不调休也不补休，别的行业过节呢那是放假是吧，福利啊，聚餐放松，但医务人员过节啊，这个正常上班啊，正常接诊，正常熬夜，正常救死扶伤。网上有一个特别火的段子啊，说别人过节呢谈恋爱吃大餐收礼物，但到了医护人员过节呢，可能就是这个值夜班啊，写病历啊，救病人呐，守岗位啊，是不是啊，人家七夕是浪漫的约会，星河灿烂啊，医护人员的七夕是啊诊室灯火，走廊微光，还有生命的守护。哎呀妈，真的是太真实了啊。你看普通人的浪漫是鲜花红包烛光晚餐，医务人员的浪漫是平稳心率啊，生命体征平稳，患者平安出院。咱说句实在话啊，就说这两个节日撞在一块儿哈，那真的是太有意义了，对不对？医护人员这种双向的奔赴啊，很有意义啊。你看别人的爱随时随地的陪伴啊，随叫随到，医护人员的爱是什么呢？患者需要我就永远在岗啊。所以说医师节啊，讲的是医者。

心，守护众生。普通人守护的是爱人，而医务工作者啊，守护的是千家万户的平安和团圆啊。那今天全网都在秀恩爱啊，都在晒浪漫啊。我也想把咱们今日份节目当中最特别、最高级的这种浪漫送给我们所有的医务工作者啊。虽然说不放假啊，不休息，也没有仪式感，但是你们值得今天最隆重的祝福啊。我们也祝所有的医生啊、护士啊、医务工作者第9个中国医师节快乐啊，七夕快乐啊，朋友们。

我们的这位熟悉的老朋友啊，也回归了啊，这是花花，他说到逍遥好久不见啊，今天开学之前的学习啊，刚上车就听到是你了，七夕快乐啊，这也是一位老朋友回归哈、啊，你看看这个开学前还在卷学习呢啊，还跟那内卷呢，属实是不容易啊。再加上咱说啊，就是一开车就撞上我的节目了，这什么奇妙的缘分呢，是不是、啊、什么奇妙的偶遇啊，啊，也祝你七夕快乐啊。

实际上我已经在岗半个月了，就是晚高峰节目已经在岗半个月了啊。不过这个咱们来早来晚啊，都是缘分啊，缘分这不就来了吗？朋友们，是不是啊？不管今天是独处还是有人陪伴啊，咱们过节都得有一个好心情啊。有空咱们就常来留言唠唠嗑啊。

好了，此时此刻啊，路况情况怎么样？哪里拥堵，哪里畅通，都欢迎你来提供了啊。同时也可以添加微信 FM 王逍遥 FM 王逍遥这个微信号啊，我们来参与节目当中的实时互动啊。

0: 大南环从东往西，快到竹山东路的时候又堵车了，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1: 哦，好的，
0: 走不动。
1: 嗯，收到啊。他说到南三环从东往西啊，快到竹山东路附近的时候又堵车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啊。然后这会儿呢，又发来一段最新的路况，什么原因呢？
0: 堵车的原因找到了，最右侧车道有一辆车跑锚了。
1: 哦，你看看。来看看啊，朋友们，我们的这位老朋友也是实地侦查了哈，这个堵车真相破案了啊，找到原因了，是不是啊？南三环啊，东往西快到竹山东路，最右侧车道有辆车抛锚趴窝了啊，直接占住了一条车道，晚高峰流量大，后面可能就造成堵成长龙了啊。也希望这位抛锚的车主一切平安啊，我们尽快联系救援啊。同时我们路过这一片的朋友们啊，也注意提前向左变道，别扎堆往最右车道挤啊。堵在路上也别急躁，喇叭少按啊，听一听我们的节目来消磨时间，安全第一位啊。刚才也有位朋友啊，他点到一首歌，这是来自一位新朋友，说逍遥可以点歌吗？我说你得给我说说什么理由啊，我才能给你点这首歌。他说我有点怯场啊，不敢发语音啊。他说这首歌不是很应景吗？今天是七夕啊，他点到的是梁凡的有你之年啊，有你之年。好，我们直接就是说是，我来搜一搜我们曲库当中有没有这首歌啊。

好了啊，还真有啊，朋友们啊，虽然这位朋友有点小怯场啊，但是咱们就是说主打一个打字留言一样好使啊，咱就是这么的宠听众啊。今天正好是七夕啊，我们来一块儿听一听吧，看看这首歌是不是可以戳中我们今天的氛围啊，满足你的点歌愿望。这首歌送给你，也送给我们直播间正在听节目的所有听众啊，我们一块儿来听一下这首歌啊。

0: A2 型牛奶，真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惜 A2 贝塔酪蛋白，亲和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健呵护全家。
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 N9 N8L 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3到30度；上海小雨，27到31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4到33度；南京小雨，25到31度；苏州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合肥阴，25到31度；郑州小雨，23到32度。919 HIT FM。

0: 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下班路上，懂懂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3: Hello， 各位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依然是逍遥陪伴大家周三的音乐咚咚锵。此时此刻17:36了啊，这个晚高峰硬核时刻也是正式上线，周中的周三了啊，上了大半周班了哈，这个也是身心疲惫啊，结果还在马路上这个原地打坐啊，说实话搁谁心里都可能有一点烦躁啊，但既然躲不开啊，咱就别跟路况置气啊，别堵坏了心情。也欢迎大家此时此刻添加微信 FM 王逍遥， FM 王逍遥是汉语拼音，搜索他成为好友，我们实时报路况，分享一下你现在堵在哪一段，也可以聊一聊我们节目当中的互动话题，吐吐槽啊，互相唠两句解解闷啊，不要一个人闷在车里干等啊，咱们直播间里一块儿热闹热闹啊，放慢车速，稳住心态，我们边听节目边往家里挪啊。

0: 刚才还有朋友私信我说逍遥选歌啊 YYDS， 哎妈呀 YYDS 那可不敢当啊，你们喜欢就好啊。主要是大家的品味也很丧，也很在线啊，我就是个放歌的。呵呵，但是给大家预告一下，今日份的歌曲那甜度直接超标，哎，那糖分高了老高了啊！你们隔着收音机都能听得出来，就主打一个今天不是七夕嘛，专属的浪漫 BGM 啊！咱不管是成双成对还是独自潇洒啊，我们听一点浪漫的氛围感的啊，节日感的这种歌曲，总归是舒服的啊。好了，各位朋友们啊，各位有情人啊，没情人，或者是假装有情人的朋友们啊，大家都七夕快乐啊！我发现这个七夕这个节日啊，真的很神奇，它是全年最公平的节日啊！你看五一吧，大家都放假，对不对？六一小朋友过节啊，春节那是全家团圆，只有七夕主打一个有人欢喜这个有人难堪。
1: 哎呦我的妈！
0: 哈，街上的情侣成双成对啊，我们单身一族呢独自高贵。哎，很多人都说了七夕是中国情人节，我查了一下，完全被骗了啊！牛郎织女那一年只见一次面呢啊，一年只见一次啊，朋友们！
1: 哎呦我的妈！
0: 这哪是情人节呀、啊？这简直就是异地恋极限挑战年度总决赛呀、啊！哎，你们想象一下，如果是现代人谈恋爱，一年见一次啊，不用七夕啊，清明节就都能给你过了啊！而且咱们古人的爱情真的是太自律了啊！你看牛郎织女啊，隔着银河是吧？也不吵架，也不冷战，也不闹分手啊，而且年年准时赴约啊。反观我们现代人啊，隔着屏幕都能吵个三天。哎，啊，古人那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而我们现代人呢？啊，两情若是长久时，那必须天天秒回啊！我发现咱们七夕啊，最折磨人的不是没对象啊，那是全网集体氛围感的绑架。
1: 哎呦我的妈！
0: 哎，你比如说，咱们打开朋友圈看一看啊，朋友们啊，鲜花、礼物、大餐，这个告白是不是？那这全员甜蜜，全员幸福，全员被爱啊！只有我今天的生活和昨天是一样的，上班、吃饭、刷手机、盼报复。
1: 哎呦我的妈！
0: 哎，唯一的变化就是今天好像更孤单了一些。而且咱们七夕送礼物也是一门玄学啊，这个男生送礼主打一个自我感动，女生送礼是什么呢？主打一个精准浪漫啊。男生眼里的浪漫那是东西大啊，分量足，便宜划算，女生眼里的浪漫那得是用心啊，什么专属，还得有仪式感啊。你比如说很多男生喜欢七夕送一些什么保温杯啊，这个是送台灯啊，菊花茶呀、啊、零食大礼包等等，女生就说了，你这送啥玩意儿是？我要的是浪漫好不好啊？男生说了，我想要你活着啊，你也不能说错了对不对？确实还挺朴实的啊，主打一个爱你。

仪式感这一套，是觉得过节就得有点表示，还是觉得日子过好才是硬道理呢？花里胡哨大可不必，很多人也是这么认为的，对不对？已婚呢过日子的老朋友们，咱们也可以说一说啊，结婚之后你过七夕还会讲究这些浪漫的小细节吗？啊，有啥心里话想对另一半啊、家人，甚至想对自己说的七夕祝福，也都欢迎你来说一说啊，我们也欢迎大家来送上一句七夕节的祝福了。此时此刻大家可以添加微信 FM 王逍遥 FM 王逍遥啊，来参与我们节目当中的实时互动。

好了，朋友们，你看啊，咱们这个季节出门啊，阳光还是非常刺眼的，头发还是很容易出油的，对不对？素颜没气色，这个时候其实你如果有一顶帽子的话，全部都可以搞定啊。今天给大家挖到宝了啊，明星同款潮人必备的 MLB 经典帽子来了哈、啊，价格直降，只要129元起，多款多色可以挑选，限量福利，每款只有100顶，抢完真的就没了啊。然后这个帽子啊，它是 MLB 全国啊，甚至全球的潮流大牌了啊。他家的帽子是配饰里最受欢迎的，明星博主啊，街头潮人几乎是人手一顶，而且线下专柜常年也是非常爆火的，简直就是时尚的风向标。今天是全网超火的热门大爆款，有低调简约的小标刺绣 logo 棒球帽，版型挺阔的大标棒球帽，还有复古潮流感十足的老花棒球帽，还有慵懒遮脸的老花渔夫帽，清爽遮阳的纯色空顶帽。收到先摸一下帽身啊， MLB 的布料呢是软中带硬的，不会软塌，帽檐弧度很自然，不是平的也不是弯的，往头上一扣，帽檐刚好啊，不加太阳穴啊，帽檐遮住额头但不挡视线啊，而且衬着脸很小，约会穿搭提升精致度，入手一顶啊，各类穿搭随心组合，轻松塑造潮流氛围感啊。在专柜一顶要200-300块钱，平时很少有优惠的，今天好不容易啊，从品牌方我们要来了这个全网的秒杀价格，只要129块钱啊。这个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徐州美好家这个微信号，你回复两个关键词啊，回复两个关键词就是市花，徐州市的市，花朵的花啊，我们就可以得到链接了，你可以点开啊，看一看，选一选是吧？多款多色的啊，基本上可以满足你的任何需求，男生女生都可以戴啊。韩国直采的正品保真，吊牌扫码验真，数量有限啊，就这100个。徐州美好家这个微信公众号啊，我们去搜索一下啊，然后回复市花两个关键词，抢链接就可以了。同时今日份的节目当中互动话题啊，也欢迎你来聊一聊了，今年七夕节你打算怎么过呢？也欢迎你送上一句七夕节的祝福啊。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妈妈，什么是颜色？
2: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1: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2: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1: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2: 那是绿色的味道。
1: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2: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1: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2: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1: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2: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3: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徐州姗姗奥莱8月14号萨洛蒙盛大开业了啊！喜欢户外运动啊，爱追山系潮流的朋友们可以注意了，这是我们淮海经济区的首家直营店啊，入驻了徐州姗姗奥特莱斯。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来到萨洛蒙，是不是逛一逛，看一看款式，挑一挑合适的装备啊。提到七夕节啊，有人轰轰烈烈过节啊，有人平平淡淡的照常过日子啊。收音机前的各位老少爷们儿们，兄弟姊妹们啊，不管你现在是成双成对，还是一个人潇洒自在啊，我们都欢迎你来聊一聊。今天节目当中的互动话题，问到大家，你今年的七夕是怎么安排的啊？是出去搓一顿呢，凑热闹约会，还是下班回家该干啥干啥啊？礼物这一块，你是不是那种喜欢仪式感的人啊？你觉得过节必须得有点表示，还是觉得把日子过好才是硬道理呢？啊，大家也可以聊一聊，结婚之后啊，这些浪漫的小细节还重要吗？啊，或者是我们今天也可以给大家啊送上一句那个七夕节的祝福啊。此时此刻，大家可以。

看人家这个咱们群友啊分享啊、这个人间真理是吃饱喝足不想家啊，这是我们大厨无常有分享的哈，确实是这样的，这个什么样的浪漫情话啊，都抵不过一顿热乎饭菜，是不是？胃只要一满足了，咱什么样的烦恼都直接清空了啊，这也是比较接地气儿的幸福感啊。还有我们富贵花群当中的安静啊，这位朋友也分享啊，他说了这是什么，我看一下啊，这个年纪最想要的仪式感就是给你钱随便花。啊妈说到点子上了哈，你看这个咱不喜欢那些什么花里胡哨的套路，是不是啊，那都看腻了啊，最高级的仪式感不是花言巧语啊，直接咱给钱随便花，是不是啊，啊这个就跟刚才那个群名一样，富贵花啊，主打一个实实在在，对不对？你看这位朋友总结的相当到位啊，虽然简单粗暴，但是让人无法拒绝。哎，

0: 还有这位朋友啊，分享的是，我是真的很想准备惊喜啊，但是每次惊喜都变成惊吓了，所以呢，他今年就学乖了啊，然后直接问他要啥，他说不要。我要是真信了不买，那简直就是送命题啊，他说。啊，他说最后发了红包啊，虽然最俗，但也最安全。哎，说的多真实，你看惊喜变惊吓，可能是很多送礼朋友们的血泪史啊。女生可能嘴上一句不要，那可是阅读理解大题啊，是不是？你可千万不能按这个字面意思来作答，是不是？红包虽然确实是很普通啊，但是属于是安全通关的选项啊，那至少不会踩雷，是不是？啊，稳稳的保住家庭地位这一块啊。还有位朋友啊，他说这个祝大家甜甜蜜蜜，今晚的任务就是刷朋友圈啊，看别人秀恩爱，然后逐条点赞啊，这叫云参与是吧、
1: 哎、
0: 别人谈恋爱你负责当气氛组是不是？
1: 哎呦我的妈
0: 啊，朋友圈还挨个点赞啊，全程沉浸式吃瓜是不是？
1: 哎呦我的妈，
0: 这仪式感也是玩得明明白白的啊。

还有位这是单身的朋友啊，也来报道了。他说这个别人七夕约会啊，我下班回家点一份烧烤哈 啊追着空调追剧，爱情可以晚点，但是外卖必须准时到。啊，一个人的七夕啊也照样美滋滋的，是不是啊？自己取悦自己，一样过得很潇洒啊。你看大家刚才分享的是不是啊，有甜蜜，有吐槽啊，有烟火，还有单身的自在啊。大家这会儿有什么样的想说的话啊，都可以来分享。我们今日份节目当中的互动话题问到大家，你的七夕节是怎么安排的啊，你对七夕的仪式感是怎么看的啊，你也可以送上一句七夕的祝福，添加微信 FM 王逍遥， FM 王逍遥这个微信号，我们成为好朋友，就可以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了。

0: 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2: 买吉利银河保养参考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4: 绿箭 A2 型牛奶真是纯正 A2 型奶牛，珍稀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6: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5: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6: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7: 假青羊肉串，招聘夜班各岗人员，徐州六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1: 广电宽带和您畅快连，一路夏意盎然。
8: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1: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0: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9: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10: 现在是傍晚6点，
9: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1: 919大台柱，
1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0: Hit FM 就是爱音乐，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阴，24到34度；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16到30度；延安，小雨转晴，19到28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海口，大雨转暴雨，25到30度；长沙，雷阵雨转小雨，26到35度；厦门，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3: 下班路上，董董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的补贴是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移动。

好，看到我们的老朋友洒脱一点点也发来留言啊，他说所求皆所愿，所愿皆所得，所得皆所期，钞票到位，每天都是七夕啊。你看不管前面说的祝福语啊多么的文采拉满，最后我们还是得回归现实，是不是、啊、这个实实在在的心意只要能跟上，天天那都有过节的感觉呀，是不是、啊、不用苦等七夕这一天啊，只要是这个里子和面子都有了啊，日子才能过得舒心踏实啊。这位朋友看得太通透了啊。然后还有这位朋友问到啊，有人问他说这个七夕不送鲜花不送礼物会判刑吗？然后他说会，无期徒刑啊，妻子的妻啊。哎呀妈，这梗太好玩了啊，我记在小本本上了，朋友们啊，无期徒刑可还行。哎，咱就说啊，你如果七夕不表达啊，很有可能被宣判无期徒刑。哎，啊，这个妻子的妻啊，不过玩笑归玩笑，但是咱多少得有个表示哈、啊。这个为啥呢？因为咱得争取不坐牢啊，是不是啊？这是一个谐音梗啊，朋友们，认真你就输了啊。你看我这求生欲拉满啊，咱这个严谨一下了啊，别给大家造成误解。

然后这位朋友也发来了他的七夕祝福啊，他说祝大家七夕快乐啊，顺便祝我今晚可以把娃给哄睡，然后和他对象呢安安静静的吃一顿饭，不需要烛光啊，灯光就行。哎呀妈呀，我觉得他这个我特别有共鸣啊，就在我今天上节目之前啊，我还问到我们办公室那个主持人大义啊，我说怎么着今天是打算咋过呀，我说你是不是还得有点仪式感啊，他说他媳妇儿啊都跟他说了啊，连鲜花都不要给我送。我说这么务实吗？我说现在已经到这个份上了吗？啊，其实回头想一想也是，你省下那个钱咱多吃点好的它不香吗，是不是啊？结果两个人说了今天出去搓对儿啊，出去吃顿好的啊，就过了啊。所以你也看得出来，就和刚才这位朋友一样啊，大家可能啊已婚人士吧，咱过七夕都是很朴素的啊，什么浪漫烛光呢，是吧？先把孩子哄睡再说吧，是不是？把娃哄睡那才是头等大事呢。那么只要家里的娃消停了，家里的普通灯光，哎，那也是高级的浪漫啊。

你看还有这位朋友，他说他就是属于随便那一挂的啊，但是他对象如果真的随便啥也不表示，他就会觉得他不在乎他啊。女人的嘴骗人的鬼，他说其实还是想要一点小惊喜的，哪怕是一束楼下买的花。你看说出多少女生的心声啊，嘴上说随便啊，那就太难理解了啊，真的是这个很难的一道阅读理解题啊。如果你真的就是直接躺平摆烂了啊，他可能就觉得你是不是不把我当回事儿啊，你是不是不把我当放在心上了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可能一点点小小的心意，简简单单啊，就足以暖人心，就证明他心里想着你呢啊。所以这个随便啊这两个字啊，千万不能直译啊。好了朋友们，那说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话题啊，我们邀请大家来说一说啊，你今年的七夕是怎么安排的，出去搓一顿啊，还是凑热闹约会，还是下班该干啥干啥平平淡淡就过去了，还是说送礼物没送礼物呀，有没有收到礼物啊，都可以来聊一聊啊。然后已婚人士也可以说说结婚之后你觉得这些七夕所谓的仪式感还重不重要啊，有什么心里话想对另一半呢，家人呢，甚至自己说的都可以来讲，我们甚至也可以送上一句七夕节的祝福。添加微信 FM 王逍遥 FM 王逍遥这个微信号，我们来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

今天在节目当中啊，也给大家推荐到了 MLB 的几款帽子啊，大家可以放心去挑选，每一款的风格都是不一样的啊，挑对了显脸瘦又好看啊。小标刺绣棒球帽啊，这个前面就一个小刺绣标，不抢戏也不张扬，越看越耐看啊。帽子版型硬挺不软塌，上头干净利落的效果，方脸啊圆脸啊都可以放心选，通勤上班戴它简约高级轻松搞定。还有大标的棒球帽，前面那个大标啊这很显眼，能把视觉往上提啊，圆脸方脸大头围的兄弟姐妹戴上秒变小威脸啊。还有老花棒球帽啊，有很多 NYLA 的暗纹，远看特别低调有质感，凑近看的细节感拉满啊，再配上正面的立体大标，复古大牌味扑面而来。还有老花渔夫帽，老花系列的人气王啊，这么多款呢，朋友们你们可以去挑一挑选一选啊。登录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试花两字来抢链接啊。这个平时呢在专柜或者官网的话，一个帽子要两三百，但今天呢我们联系这个厂家呢，直接给到地板价，最低只要129元，多款多色可选，每款配色充足，情侣日常单人佩戴都很合适啊。韩国直采正品保真，吊牌扫码验真啊，登录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试花两个字抢链接。

好了，朋友们，时间来到了18:15啊，这个时间点呢很有意思啊，有一部分朋友们可能已经安全到家了，是吧？洗菜做饭呢，把烟火气安排上了，还有一些老乡可能依然奔波在路上，还在为回家继续奋斗啊。那周三过半，距离周末也近了一小节，我们再坚持坚持啊！不管你在什么地方听节目，都欢迎你添加微信 FM 王逍遥来找我。

互动啊。在路上的朋友们也可以继续实时报路况了啊，朋友们，车流依旧不小啊，路上的朋友们注意行车安全啊。那今天是七夕节啊，都是我们每年可能都会上演一些名场面啊。你比如说别的晚会要门票啊，要看直播啊，咱七夕不用啊，你半夜12点点开朋友圈啊，直接免费收看这个七夕大型的这个特别综艺啊，人家节目组还有节目单呢啊，但是朋友圈这边呢，节目单比这个电视台排的还齐全呢啊。比如说啊，这个第一档啊，谁的对象更有钱，哎，这个晒这个转账那截图啊，数字一个比一个亮眼啊，紧接着上演这个谁的女朋友更好看，是吧，各种装修啊合照啊轮番上线啊，还有哪个人的对象更会发言呢，是不是，各种土味情话，各种长篇小作文，文采也是直接拉满哈。还有这个狗血计时的栏目，哎，这个谁的对象又换了啊，这个眼睛擦亮你会发现，哎，有些面孔还有可能似曾相识呢啊。还有抒情档的啊，谁的宝宝会重复，哎，复制粘贴同款甜腻称呼啊，听的人这个看的人头皮发麻，哎，还有情感大戏，谁的文案更感人，那是字字句句催人落泪啊，那文笔不去写小说都可惜了啊。还有这个最搞笑的是迷惑名场面啊，哪个大冤种转了账，结果配图硬是把对象头像给拆掉了啊，也有这样的哈，钱实实在在的转出去了，合影里面人没了啊，主打一个经费到位哈，人缺席了啊。最后还有一些单身汪们啊，单身汪们也准时开播了哈，不少朋友们往床上一躺啊，抱着手机啊，啥礼物都没有啊，负责沉浸式吃瓜啊，别人谈恋爱他当免费关注，嘿，刷完一圈啊，直接睡觉啊，昨天怎么过今天怎么过啊，明天怎么过今天就怎么过，哎，得过且过，一笑而过，是不是。我看刚才还有一位朋友可能在群里问到啊，这个问到主播今天怎么过七夕啊，问到怎么过七夕，你问我，你如果是问我怎么过的话，还能咋过呀，朋友们，走着过呗，路过呀，跳过呀，是吧，错过呀，面壁思过呀，是不是都可以啊，得过且过，一笑而过啊，闭门思过，大步跨过啊，将功补过，擦肩而过啊，一笑而过啊，然后陪着我们所有的节目听众一块儿过啊。行了，这个时间我们继续发起互动话题啊，邀请大家来说一说吧啊，你的七夕节是怎么安排的，是和往常一样啊，回家这个该怎么过就怎么过啊，还是说有该有的仪式感呢啊，已婚的人士你们也可以来说一说啊，结婚之后这些仪式感还重要吗啊，你是觉得过好日子更重要，还是过节必须得有点表示啊，也可以送上一句七夕节的祝福。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2: 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5G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中监控转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连厨。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5: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0: 今天这个话题我都实在不知道怎么去回答。单身狗过什么七夕节啊？仪式感很重要啊，我觉得仪式感很重要。以前就是特别喜欢仪式感，包括我就是送你礼物，或者我对你好，或者怎么样，就我也想得到别人的关心。
1: 嗯，
0: 就反正这个说的就有点太那啥了，有点伤感了就。
2: 哎呦，
1: 好家伙，一点都不伤感啊！我觉得说的其实很在理啊。一点都不矫情了，因为啥呢？人都是相互的，对不对？你愿意对别人好，那自然也期待被别人好好对待啊！不管是什么样的礼物啊，也不需要多么贵重的礼物啊，就是想要一份被放在心上的感觉哈。然后暂时一个人也没有关系啊，这个仪式感不一定非得等别人来给啊，自己也可以善待自己，是不是？也祝愿我们节目当中所有的单身贵族啊，咱们好好善待自己啊，吃点好吃的啊，买点喜欢的小东西，该来的温柔早晚都会来的。然后还有朋友分享留言啊，他说祝大家七夕快乐啊，顺便祝我老公今晚能主动洗碗啊，不用我暗示，不用我瞪眼啊，他说这就是他心中的浪漫。啊，咱们单身贵族朋友们啊，学着点，看到没有啊？对很多家庭来说啊，实实在在分享家务，哎，比什么甜言蜜语都管用啊！也希望我们这位朋友啊，这今晚的心愿能够成真，好不好？啊，希望你老公呢能够主动上岗洗碗啊！

然后还有这位朋友啊，也发来私信说道，七夕快乐，但是我想说，爱不是一天的事儿啊，是365天的事儿啊，也希望大家今天幸福，明天也幸福。哎，你看看啊，当然了，是不是浪漫当然不仅是局限于今晚的礼物和饭局，是吧，它藏在一年吧，365天日复一日的这种理解也好，陪伴也好，是不是体谅也好，也祝愿我们所有人啊，这个七夕这天开开心心，是吧，往后普通的每一天也能够幸福安稳啊。这位朋友说的太好了，给你点个赞，呱唧呱唧啊。

0: 好，我们也来看到我们的这位朋友啊，小迪，他也发来了私信留言，我们听听他说的是什么啊。
1: 我老公是个80后。
0: 哦，80后。
1: 让我们差个2-3岁。结婚8年多了。生活反正就平平淡淡，但也蛮幸福的。我昨天还记得今天情人节，我想着我得对吧给他发个红包。今天一上班特别忙。哎，中午吃饭的时候我想起来了，然后我给他发了个521。
0: 哎呀妈呀。
1: 他给我回了一句话说。媳妇儿，什么节？
0: 好家伙，还不知道什么
1: 节。我说老公，情人节快乐。然后我看他把钱收了。
0: 哦。
1: 等回头我午休睡醒之后，咦，他又给我转了一个一模一样的521。
0: 嗯。
1: 来了一句，媳妇儿，情人节快乐。
0: 哎呀妈呀！
1: 我老公主打一个，不多拿也不少给。
0: 好家伙，你说说，这事儿整的啊！就是说都是自己家的钱啊，就是说就是只不过是从你手里到他手里了，是不是啊？哎妈，你看看啊，这个小迪这对很多已婚家庭的真实写照啊，结婚了8年了是吧，80后的夫妻，差2-3岁，日子过得呢平平淡淡的，但是感觉很幸福很踏实。你看小迪也记着七夕节啊，早早的盘算好了是不是、啊、那得给老公表示一下的啊，结果白天忙得脚不沾地儿的啊，忙到中午吃饭才猛地想起来，哟好家伙忘了啊，今天要过节了，赶紧发了个521啊，结果呢这个你看看他老公啊，钢铁直男啊，好家伙，这个后知后觉啊，反射弧有点长，哎，不知道啥情况，怎么还转个红包啊？这怎么回事啊？结果哎，才明白啊，原来是这个是哦，七夕节了啊！你看看，主打一个就是说，哎，咱就说他们俩互发521，哎，就是说呢，收支零偏差，哎，咱不赚老婆一分，也不额外多掏一分，哎。等价交换，哎，那个礼尚往来，拿捏得明明白白的啊。但是我觉得啊，虽然结婚，你看，也算8年了啊，对不对？轰轰烈烈的热恋，我觉得已经过去了。但是我们留很多时候就是感情啊，变亲情，这种你来我往啊，互相惦记的小互动。我觉得才是我们平淡生活中的小甜分。听完你说这句话，我隔着收音机咱就说咱都感到甜糖分了啊，你这甜度有点超标了啊，有点超标了啊。

刚才我不是说怎么过吗，然后有位朋友就发来了一段这个他的怎么过哈，就是我刚不是说了一段顺口溜吗，他也来上了啊，他说我闭门思过啊，得过且过，一笑而过，擦肩而过，当面错过。其实我告诉你啊，你还可以大人不计小人过，是吧？黄鹤之飞尚不得过啊，沉舟侧畔千帆过，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是不是啊？我抱个手机呲个大牙在朋友圈看你们过啊。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小雨，23到30度，宿州阴，24到31度，连云港小雨转中雨，24到31度，淮安小雨，24到29度，宿迁小雨，24到31度，济宁中雨转小雨，23到33度，商丘小雨，23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下班路上，等等最等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的补贴呢是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和高清电视呢低至每月30元，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移动。给大家伙说一个好消息啊，大名鼎鼎的户外品牌啊萨洛蒙淮海经济区首店开到徐州杉杉澳来了啊，不少的朋友们在网上会刷到短视频啊，看到他们家鞋子呀，这个爬山徒步可以穿啊，搭衣服上街也很潮啊。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来到徐州杉杉澳来的门店去逛一逛看一看啊，有空去打打卡啊。

那今日份节目当中的互动话题啊，我们邀请大家一块来说一说啊，你的七夕节是准备怎么过啊？是出去搓一顿啊，凑机会约会啊，还是下班该干啥就干点啥啊？礼物这一块你是属于那种喜欢小惊喜的，还是觉得礼物都是形式主义啊，根本无所谓啊？你本人吃不吃仪式感这一套啊？是觉得过节必须有表示，还是觉得把日子过好才是硬道理呢？哎，有啥心里话想对你的另外一半、家人甚至自己说的吗？都可以来讲一讲，我们也可以送上一句七夕节的祝福啊。此时此刻欢迎你添加微信 FM 王逍遥， FM 王逍遥这个微信号，参与我们节目当中的实时互动，一块来说一说唠一唠啊。刚看到这是元宝团子发来了私信啊，他说祝没有收到花和礼物的女人今年赚个100万。好家伙，我觉得你这个祝福大家伙可能都喜欢啊，就是说没收到鲜花和礼物没关系啊，咱换个赛道搞事业。哎，这礼物可以没有，但千万收入必须安排上，是不是？哎呀妈呀，你说那好家伙哈、啊，一挣就挣个1000万啊，咱就是说直接暴富啊，自己给自己底气，是不是？好，也祝愿我们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没有收到礼物的姐妹们啊，今晚啊，今年一年啊，通通赚上个1000万啊。咱就是说这个钱啊揣到自己兜里，想买啥的你买点啥、啊、格局打开了啊，朋友们。啊，这是文静如初啊，今天怎么过明天就怎么过啊，爱咋过咋过，怎么开心怎么过。哎呦我的妈，核心标准就一条啊，就怎么开心怎么来呗，是吧？怎么舒坦怎么来呗，是不是？过节又不是表演给谁看啊，不用硬凑热闹啊，也不用和任何人去攀比啊，开心第一位啊。所以说我们很多听众的心态都越来越通透了啊，你看是不是、啊、收不到礼物咱就盼暴富。哎，过节也不强行制造氛围感，七夕说到底开心才是终极答案啊。

0: 有没有听懂说的什么内容？我给大家就是说解释解释啊，就是说呢，她心里知道啊，就是说她自家老公平时没啥零花钱啊，就家教比较严格，应该是啊，手头并不宽裕啊，小金库里也没啥余钱啊，小金库里也没啥余粮。然后七夕过节呢，她主动给她老公转钱啊，并不是说送了多贵重的大礼，出发点是心疼她，是不是啊？想给她的小金库来补上那么一补啊，让她的手里宽裕那么一点。这是发自内心的一种体谅，我对你好，希望你手头松快点，是不是？但是他转账那一刻也没想到他会把这笔钱还回来啊，结果万万没想到人老公收到之后又把钱给转回来了啊，让他特别意外，也感慨自家老公真的是成长了啊。你看这回事啊，其实让我来看啊，他就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啊，就是说明啊，首先第一点呢是妻子这份惦记很难得，再就是你的老公收下这份心意啊，并不是说心安理得的，咱就是说咱揣进自己腰包里啊，咱揣进自己腰包里，那就有点，咱说实话有点不懂得你的这份好意了。但是人家哎不愿意单方面接受输出，哎心里同样记挂着你呢啊，所以说你看看啊，心疼你的不容易，你也懂得我的好意。很多老夫老妻过日子，我觉得最难得的就是这个了啊！
1: 哎呦我的妈！
0: 就是说没有华丽的情话，什么昂贵礼物啊，红包一来一回之间，就完全可以看得出两个人之间的互相体谅啊。可不咋的，你看男生其实也会慢慢成长啊，对不对？是可不是嘛？啊，节日其实不一定需要怎么去制造浪漫，我觉得只要大家懂得换位思考啊，不是单方面索取，这就是婚姻当中很珍贵的一种进步啊，也不是说过节一定要来回去转账，可贵的是这种双向奔赴的这种心思吧，是不是啊？很难得啊。

0: 然后这位朋友发来私信啊，他说有没有和我一样的啊，小时候听家里老人讲，七夕节夜里躲在葡萄架的下面可以听到牛郎织女说话啊，他小时候就蹲了半宿啥也没听见啊，啥也没听见，光喂蚊子了。这是哪个大人给你画的大饼啊，这是啊，给孩子忽悠着，你看看这大半夜摇了一喂蚊子去了啊。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呢，什么七夕夜里躲到葡萄架下面安安静静的就会听到牛郎织女在鹊桥相会啊，说那个悄悄话，小时候可能都信以为真了，是不是啊？哎呀妈呀，结果你看半句悄悄话没听着啊，这个牛郎织女的一点动静都没有，结果那蚊子是火力全开了啊！哎呀，贡献了不少血量啊，这是当了一回活体诱饵，这是啊！
1: 哎呦我的妈！
0: 好了，朋友们啊，这个我看时间差不多了啊，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这是来自王若琳《有你的快乐》。

0: 手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1: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躲翔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啊，你看这位朋友发来私信啊，他说关于化妆品、护肤品和香水啊，他的老公呢经常在网上看上哪款就买哪款啊，美其名曰我喜欢。他说可是我不喜欢啊。啊，他说你要真想送我呢，下次咱们就手拉手去专柜逛一圈啊。你看看朋友们啊，所有的耿直 boy 们啊，咱们听清楚了没？你看看啊，规规矩矩的送礼送礼品回家啊，咱们还是得干嘛？别自己搞创意啊，不然分分钟变大冤种啊。啊，很多朋友们挑礼物可能全凭自己的审美，是不是？刷到什么买什么啊，自我感觉特别良好啊，就觉得这个好看，结果完全忽略另外一半喜不喜欢啊。这个所以说忠告大家，别盲目自由发挥啊，这个风险极高。哎，在想送礼物，别盲目去买啊，实在拿不准，咱们可以拉上他，是不是？实体店里逛逛啊，溜达溜达，实在不行，哎，万能答案啊，保险的答案，红包，是不是啊？虽然很俗，但是这个不踩雷啊，是不是啊？啊。然后我们的这是逗号姑娘，刚才也发了一段留言啊，她也说到了略过、错过啊、擦肩而过、得过且过啊。所有的朋友们啊，别人在问你的时候，你咋过情人节呀？你就这么给他回答，好不好？你说我闭门思过啊，我得过且过，这个一笑而过啊，将功补过，我擦肩而过，是不是啊？我没听说过啊，我真的好难过啊。

看看，还有一个朋友发来说是这个要加班好难过啊，你看，哎呀妈，这个七夕赶上加班呢，属实有点惨啊。别人过节约会，咱们坚守岗位搬砖，虽然没有办法好好过节，是不是？但也别忘了下班之后我们吃点好的，对自己好一点啊。辛苦了辛苦了啊，加油。然后还有一位朋友发来了祝福啊，他说七夕快乐啊，也祝愿所有的这种啊有朋友的啊没朋友的，有对象的没对象了，都别忘了自己，自己开心了天天都是情人节啊，说得太好了啊。

0: 看这位朋友说到啊，她老公啊、年年说送金子很保值，然后自己忘了第一年送过手链啊，第三年又送手链，并且款式基本雷同啊，戒指也不知道他戴多大圈的啊，干脆买了之后活扣的自己调。哎，你看这位老公的送礼思路就是主打一个稳中求稳，是不是、啊、认准黄金永不出错、啊、年年送金子理由很充分啊，是不是、啊、黄金保值啊，是不是、啊、它不会贬值啊，是不是、啊、听着还挺靠谱的啊。但是架不住这位朋友的老公啊，他记忆比较掉线儿、啊、第一年送手链，第三年又安排上了，你这款式还大同小异的，年年到手差不多的首饰，家里他这个手链啊他都快凑成套组了，哎，他都能开个手链店了吧。然后哎，更有意思的是他也不知道他老婆戴多大的这个口的这个手链啊，干脆弄个活扣的自己调吧啊，心思是好的，也知道黄金很实在，是不是能保值，但这份心意也没有问题，就主打一个记性啊细节，那属实有点差意思，是不是、啊、让人哭笑不得啊这条留言啊。还有一位朋友他分享了，他说本人是务实派，从来不喜欢花呀巧克力呀，有一年七夕节送我了这个什么香薰蜡烛带玻璃金钟罩那种，要1000多块钱啊，他说哎呀妈呀太无语了，他说这1000多块钱干啥不行啊，啊吃个大餐也行啊，嗯，他说老夫老妻了，真的是感觉很肉疼，哎，无奈又有气啊。哎，你说这个啊，就是这个说句实在话啊，这个1000多块钱啊，咱就说是这个咱出去弄一顿儿，哎，咱搓一顿大餐，哎，实实在在的落进肚子里，那不比摆在家里的蜡烛强吗？不瞒你们说，哎，我也收到过这种叫什么来着，这个所谓的香薰蜡烛，哎，从收到咱就说是没用过啊。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4: 我发现小姚你的品味怪好来的，每次选的歌都可好听了，
0: 哎呀妈呀，
4: 你可喜欢听你放的歌
0: 我的天哪，这个评价太高了啊，你喜欢就好啊，这个听得心里暖洋洋的，并不是我的品味有多厉害，而是你们的品味很厉害啊，朋友们，而且还是我们这个七夕啊这个节日氛围烘托的好，是不是？刚才差点说超时啊，朋友们到点了，朋友们我该下班了啊，也祝愿我们所有的朋友们每一天过七夕啊都是情人节啊，不止今天甜蜜，往后的一年365天都能够安安心心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啊，然后每一天都是情人节啊，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啊，我们今天的音乐咚咚锵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见啊。
2: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5: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6: 现在是晚上7点，
5: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大台柱，
8: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3到30度；上海小雨，27到31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4到33度；南京小雨，25到31度；苏州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合肥阴，25到31度；郑州小雨，23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卜勒。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4: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3: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4: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3: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现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4: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3: 24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阴24到34度，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16到30度，延安小雨转晴19到28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海口大雨转暴雨25到30度，长沙雷阵雨转小雨26到35度，厦门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鲁勒。

0: 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当旋律成为。

0: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自用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假青羊肉串招聘一般高岗人员，徐州六店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3: 晚上八点，我是周杰伦，准备好跟着 Hit FM 一起大声尖叫了吗？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小雨，23到30度，宿州阴，24到31度，连云港小雨转中雨，24到31度，淮安小雨，24到29度，宿迁小雨，24到31度，济宁中雨转小雨，23到33度，商丘小雨，23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我见过银河，

0: 919 Hit FM。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边筋，香辣徐州味，吃干边菜到连厨。
2: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3: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2: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3: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4: 激动难以忘怀。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3到30度，上海小雨27到31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4到33度，南京小雨25到31度，苏州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合肥阴25到31度，郑州小雨23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鲁勒。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 K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滔滔江水，悠悠大运河旁，这京城欣欣向荣，春心荡漾。嘿，小生我游经此地，斟酌许久，却不知该如何下笔来表达这京城之美。

0: 晚上九点想要减肥练身体，那就不该再吃宵夜喽。走吧，说走就走，我们去跑步运动一下。Hit FM 蛮酷喽，我是周杰伦。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九一九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阴，24到34度。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16到30度。延安小雨转晴，19到28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海口大雨转暴雨，25到30度。长沙雷阵雨转小雨，26到35度。厦门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用音乐和诗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小雨，23到30度，宿州阴，24到31度，连云港小雨转中雨，24到31度，淮安小雨，24到29度，宿迁小雨，24到31度，济宁中雨转小雨，23到33度，商丘小雨，23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2: 我觉得二手不好。
1: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2: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1: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2: 二手不好，爸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1: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1: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1: 我们问老师去。
3: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1: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2: 戒掉尼古丁，
4: 生活更安心。
5: 激动难以忘。

0: 不好意思，时间到了，我要先去哄一下前世情人睡觉，等等再回来帮你报时哦。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周杰伦。919大台柱，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3到30度。上海小雨，27到31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4到33度。南京小雨，25到31度。苏州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合肥阴，25到31度。郑州小雨，23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师傅，去三里屯。
2: 好嘞。
1: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2: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1: 这不没警察吗？
2: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1: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2: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1: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2: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3: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阴，24到34度，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16到30度，延安小雨转晴，19到28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海口大雷转暴雨，25到30度，长沙雷阵雨转小雨，26到35度，厦门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他是谁？
2: 我儿子。
3: 我丈夫。
4: 我爸爸。
1: 他的职业是
2: 军人。
3: 军人。
4: 爸爸是解放军。
1: 他当兵多久了？
2: 八年了。
3: 三年。
4: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1: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2: 太辛苦了，
3: 太让人担心了，
4: 太久不回家了。
1: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2: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3: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4: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1: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3: 当旋律成为

0: 现在是晚上11点，什么？你又肚子饿了？刚刚9点的时候不是说想要减肥练身体，那就不该再吃宵夜了。如果还是睡不着的话，就听一首我的歌嘛。我是周杰伦。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8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小雨，23到30度，宿州阴，24到31度，连云港小雨转中雨，24到31度，淮安小雨，24到29度，宿迁小雨，24到31度，济宁中雨转小雨，23到33度，商丘小雨，23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斯汉，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2525年的一天，
4: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5: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

0: 鱼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鹦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0: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0: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2: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3到30度，上海小雨，27到31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4到33度，南京小雨，25到31度，苏州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合肥阴，25到31度，郑州小雨，23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身份经过橘子味，我开始到处打听你是谁，我感觉有点微醺，这地址被他们精心控和我暗地欣赏你的妹，地址放着舞曲你小声跟唱，哎漂亮是因为唱在你的身上，像是漆黑的夜晚走进一套声像，我压抑的你都又没让我失望，哦你没有看我怎么知道我在看你，现在拉近我们的距离就不再抱你，怎么只看你的这是个难题，喜欢你

跳，我是你的嘉宾，一块饼干，你是我的夹心，受到惊讶，我也给你押金，那都别去紧紧后我的家音，霹雳邀请你在我的怀里躺好，你的前任坟头早就已经长草，现在时间地点气氛全都刚好，你想要的那杯冰山来的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2: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3: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4: 当旋律成为

0: 哈喽，我是周杰伦，晚上十二点我得去陪我的前世情人了。至于你呢，继续锁定 Hit FM 就对了，晚安喽。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2: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1: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3: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1: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2: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1: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4: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5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2: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1: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2: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激动难以忘怀。

0: 我是后贤，现在是凌晨一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2: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3: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2: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3: 这是为何？
2: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4: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1: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

0: 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2: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3: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1: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3: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1: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它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3: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1: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0: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2: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3: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2: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4: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2: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5: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1: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2: 反家暴，说出来。
6: 用音乐和世界连

0: 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顿。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2: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3: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4: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1: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5: 激动难以忘怀。

0: 我的天啊，已经半夜三点了，怎么还精神奕奕？我是孙燕姿，这样超人类的精神状态，我想只有你办得到。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2: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3: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4: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5: 激动难以忘怀，

0: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激动难以忘怀，

0: 果你还舍不得关掉 Hit FM， 那就转小声一点吧。现在是凌晨四点，我是周杰伦。九一九大台柱，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哎，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2: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0: 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2: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我是孙燕姿，五点钟清晨，如果你也睡不着，那就听着 Hit FM 出门走走吧。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2: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3: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4: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1: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2: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3: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1: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5: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6: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5: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1: 全民防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0: 激动难以

0: 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妈妈，纵横捭阖的阖字怎么写呀？
2: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1: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2: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1: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3: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大家好，我是冷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2: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1: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3: 7 6 5 4 3 2 1，点火！
1: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4: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1: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5: 当旋律

0: high school kids。
1: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

0: 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小雨转多云，24到31度；宿州小雨转阴，24到31度；连云港小雨，24到30度；淮安小雨，24到30度；宿迁阴转小雨，25到32度；济宁中雨转小雨，23到30度；商丘小雨，23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2: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3: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4: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1: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4: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1: 怎么个意思？
4: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1: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4: 哎，
5: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4: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6: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1: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早晨7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8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阴转多云，24到32度，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16到30度，延安多云转晴，16到29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海口暴雨转雷阵雨，25到30度，长沙雷阵雨转晴，26到35度，厦门中雨转雷阵雨，25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6: 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7: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8: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6: 老板，来2根银条。
8: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9: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10: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9: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11: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2: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Hello，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7:02，音乐活力派正在直播。今天第一首歌来自王俊凯、蔡依林，《新引力》。

确认，说这是地铁建设与地质历史相互作用而引发的物理异常，说目前已通过技术手段进行了平息。别笑，朋友们，还没结束啊！还有帖子说2016年杭州地铁一号线发生了7起乘客消失案，可能与地下空间的神秘力量有关系。就越说越玄乎，反正是。最近一段时间呢，有网友就举报了社交平台上的部分。

账号，那这类账号呢，我相信部分朋友应该是刷到过，它的名字啊，基本上都叫什么某某档案局啊，什么某某档案馆呐、啊，他们总是以这样的名义，用真实地标加上一些虚构的情节，然后啊，再添加一些文案去博取你的眼球，助推他这个号的一些商品和服务。那为了逃避监管呢，这些账号往往会在一些很不起眼的位置标注相关内容纯属虚构，但是呢，你这个不起眼的位置，你可以说是非常之不起眼的，真的，你不仔细看，你根本就看不着啊。非常非常小的标识，这类视频看多了呢，就会有很多网友觉得说，哎呀，这个不会坐地铁，真的会出现什么样的危险吧？啊，会不会真的出现这个大活人凭空消失的情况啊？或者说，哎呀，会不会真的遇到一些什么样的灵异事件呢？其实对于这样的情况啊，很多被误导的网友都提出说希望这个平台的管理能否再进一步，因为在多个社交平台，记者搜索了多个名称里面含有什么档案啊、揭秘啊这一类的账号，有的账号自称啊，它是聚焦悬疑怪谈、都市秘闻和离奇故事；有的账号呢，它主打一些分享玄学呀、什么真实档案呐、然后还有的账号就说了，说我们这个账号主要做的是探解未知神秘的 UFO 啊，给你讲一讲科学都没有办法解释的秘局啊，科学无法解释，账号他给你解释。还有的账号自称说他的全称叫做中国超自然现象调查局，据说这是一个专门处理那些不能公开、不能解释的诡异事件的神秘机构。但是呢，如果你要是看看这些账号所发出来的帖子，你会发现好像没有一个不是那种夺人眼球的，而且帖子里面所描述的事件啊，不光有准确的时间地点，包括涉及的人员，哎，也是有名有姓的。像部分帖子的记录啊，更是自报家门了，说自己呢就是这个调查员，或者是编外调查员的身份啊，说通过自己一系列所谓的调查，最终啊帮你解开谜案。但是呢，朋友们，但是呢，话又说回来，如果你非常仔细的，你去看一看这些帖子，你还会发现，因为它里面确实是漏洞百出的。比如有的帖子说上海地铁静安寺站诡异的声响啊，发生在地铁三号线上行区间，但是啊，如果你看看地图，如果你去过上海，你会发现三号线上啊，地铁三号线上它是没有静安寺这一站的，它是没有的。还有帖子说辽宁抚顺啊，在1999年夏天连下了3天3夜的暴雨，但是呢，气象资料显示这一年夏天，哎，当地并没有帖子里面所说的3天3夜的暴雨，也没有所谓的中国超自然现象调查局。因为有的帖子他写的就是洋洋洒洒，特别长，动辄哎，它得有个2-3千字，而且呢都是以图片的形式发布，你还没有办法直接去复制里面的文字。但是呢，当记者把这些图片转成文字之后，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或者是具有 AI 内容鉴定功能的应用去检测一下，结果发现这里面的帖子几乎全部都是 AI 生成的痕迹。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啊，因为这套流程我真的太熟了，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啊，不是说 Jason 编过这些什么奇闻异事啊，不是这个意思。太熟的点在于什么呢？太熟的点就在于，就是我有一段时间就是晚上睡不着觉，我也之前跟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过，就是很熬夜啊，有的时候1点半2点的时候才睡不着怎么办呢？然后我就看这些就是悬疑故事，因为这些故事吧，就你老是会在深夜的时候，哎，你会刷到它，然后你看着看着你就发现就挺解压的，
真挺解压的。而且我也发现这个里面它确实是有一个完整的变现套路的，因为你会发现就这些故事啊，它都大差不差啊，都是搞那种什么灵异的呀、惊悚的呀，就通过这样的故事它去积累一些粉丝，然后提高这个账号的权重，然后呢再借机对吧开始渲染一些焦虑的情绪啊，比如晚上你刷着刷着啊，那个账号视频突然间冒出了一句啊，生肖属马的啊，生肖属牛的啊，你要多多注意了。今年你啊怎么样啊，你前面看了一大堆，你就会感觉哎呀我是属牛的呀，哎呀我是属马的呀，哎呀今年我会怎么样啊。看着看你的视频之后就开始推销他的桃木挂件啊，开始护身符，开始给大家上车了啊。然后再借着故事营销的这种恐惧感啊，诱导我们这些爱看的人干嘛呢，下单买这个桃木挂件，买这个护身符啊。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像我一样曾经也刷到过类似的视频，真的尤其到了深夜的时候这类视频就很容易蹦出来，尤其是在视频号里。或者说朋友们，您刷到过类似的视频之后，您曾经下单过一些类似的东西吗？啊，什么护身符啊，什么挂件啊，什么那种哎，你知道之前还卖过那种什么手机贴纸啊什么的，说你只要就是什么骑过符的啊，你只要把它粘贴在手机的后边，你天天揣兜里就是一种祈福这种的。卖69、79的，大家有买过吗？欢迎大家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分享啊，在开心键盘群或私信 Jason， 欢迎红山早上好，添加微信好友 VIP 52919，英文字母 VIP 加阿拉伯数字52919就能够找到我们了。

刚刚跟大家聊到的，我发现好像很多朋友都曾经买过，对吧？好像图的就是一个心理安慰。咱们也不能说这个东西它算是迷信吗？你也不能这样去说，你只是觉得就是当下的那种感觉啊，确实有点这个打动你了，然后一看价格感觉也可以接受，有的29、39，最多的69，是吧？感觉说哎，那我买了一个送给有可能就是叔叔阿姨会买的会比较多一些啊，送给自己的孩子，哎，图一个心理安慰。然后刚刚啊，还有朋友提到说，Jason啊，之前我也买过一个，

0: 你看有朋友就说了，说这次我曾经也刷到过类似的视频，然后呢我就切换了拼多多啊，搜索关键词儿0.01，买了一个钥匙挂件一模一样吗？一模一样吗？那那个视频里边卖多少钱啊？您还怪聪明的啊。结果你看看，跳转平台更加便宜。有一条路况爆料来自快到碗里来，你好。
1: 奶奶欢游戏向总有一辆客户在那个拉力山游乐园那个入口那个台湾那个地方靠最右侧的车道跑毛了。
0: 好嘞，从这路过的朋友咱多多留意，南三环游戏向东有辆车在拉力山游乐园入口啊，靠右侧车道现在有抛锚事故发生，大家出行路上注意安全。这是刚刚加入群组的新朋友，他说，
2: 哎呀，你说的这个话题前两天刚刷到过被台湾什么
0: 你这么一说我也刷到过
2: 叫什么被称为什么九层妖塔这些东西前两天刚刷到，
0: 那我可能比你刷到的更早一些，我可能是一个月之前我也看了半天呢，我说这怎么回事啊，这是

0: 九一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九一九音乐台，新歌首发，歌首发。
2: 飞机起飞时短暂的轰鸣，就足以替一段关系落下句点。人可以离开，但回忆却并不擅长随行。那些认真靠近、反复确认、小心翼翼交付出去的心意，最终还是一件件留在了原地。后来再想起，最难释怀的或许也并不是分离本身，而是直到最后也无法确认那样认真的喜欢过一个人，在对方那里究竟有没有留下过同样清晰有深刻的痕迹呢？这是昨天邓嘉欣刚刚发布的新歌，歌名叫做《想你了》。邓嘉欣呢，也是时代峰峻的一员啊。根据网传消息，好像江苏文旅已经率先官宣了，在九月初，邓嘉欣也会来到徐州开他自己的演唱会。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N9、N8L、Z9 GT 试驾可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小雨转多云，24到31度；宿州小雨转阴，24到31度；连云港小雨，24到30度；淮安小雨，24到30度；宿迁阴转小雨，25到32度。济宁中雨转小雨，23到30度；商丘小雨，23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6: 欢迎回来，7:38，这里是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最近一段时间啊，这天气还是比较闷热的。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真的是一股热浪啊，真的是扑面袭来啊。天气越热，你的皮肤出汗也就会越多。那么出汗越多啊，尤其是很多的这个男生女生们啊，你就会感觉出油就越猛。可能很多女孩早上刚刚化好的妆，出门2个小时，到了上午工作了一会儿的时候，就发现好像有些斑驳，有些脱妆了，到了下午呢，感觉自己的这个面部啊有些暗沉发黄，看起来没精神。如果说想要一整天都保持精致的高级底妆，但是呢又不想去专柜花高价去买，怎么办呢？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了彩妆圈公认的持妆天花板圣罗兰 YSL 的黑皮革气垫。这款气垫呢，在官网14克的正装，价格是695。如果要是赶上这个现在呢正好是赶上了这个李玉季啊，大牌美妆破价秒杀，今天价格只要299。如果要是囤两个会更划算一些，两个到手是399，这样平均下来呢，一个的价格是不到200块钱的。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到的都是那个粉皮革气垫啊，今天黑皮革气垫它终于来了。另外呢，圣罗兰是作为很多女生心中的高定彩妆品牌，从香水到彩妆，每一件都是精致感的代名词。那么这一款黑皮革气垫也是 YSL 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和粉色之前给大家推荐到的那个粉色皮革气垫，它的清透水光感是不一样的。这款黑气垫它主打的是高级柔雾妆效，遮瑕力会更强，持妆也更久。今天一个的价格是299 999，两个到手399。大家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另外呢，这个黑色皮革气垫啊，很多的女生们应该都用过，甚至呢会有这个女孩过生日的时候，然后另一半啊或者闺蜜也会特别送她这个黑色的黑皮革气垫。它的粉质是那种细腻轻薄的，上面一拍就很均匀，遮瑕在线又不厚重，持妆一整天不暗沉不斑驳。另外像它的外壳是自带 YSL 标志性的微纹皮革设计，黑色菱格亚纹，再搭配上立体的金色 logo， 拿在手里就像一只迷你的高定手包，补妆都自带仪式感。有两款热门色号大家可以闭眼入啊，第一个是 B10 象牙白，这一款的色号它是清透不假白，很适合冷白皮的女生。第二个是 B20 透亮白，这个色号呢它是更加适合亚洲肤色的，暖黄皮也可以轻松驾驭。总之不管你是冷白皮还是暖黄皮，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那一款。在圣罗兰 YSL 的官网，黑皮革气垫14克正装价格是695，今天限时特惠，同样14克正装价格299。如果想更划算的话，直接囤两个的组合装，价格是399啊，也可以跟好朋友一起拼单，平均下来一个价格不到200块。一共是两个色号， B10 象牙白适合冷白皮女生， B20 透亮白它是更加适合亚洲肤色的，暖黄皮也可以放心去拍，大家按需选择。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大家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

另外刚刚有朋友问到说，这款圣罗兰黑皮革气垫效期是到什么时候啊？B10 冷白皮的，它的效期是到2028年7月，透亮白 B20 它的效期是到28年的11月，还有2年左右的时间，大家可以放心下单，放心囤货，中通快递给您包邮到家，所有商品都有运费险，收到货之后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联系客服可以随时随地退换货，让您购物没有后顾之忧。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 Gary's Tea 玻璃。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五月天《天使》，估计你想不到啊，这首歌曲还是动画电影《喜羊羊与灰太狼之马奇遇记》的宣传曲。从2027年起啊，也就是明年，最后一批00后即将成年。那最近一段时间呢，喜羊羊与灰太狼、熊出没、猪猪侠、巴啦啦小魔仙、铠甲勇士这些动画片用官方账号发布给00后的一封信啊，每一个写的都非常之动情，也是引发了很多网友们的共鸣，纷纷在感慨说看动画片的那批人已经长大了。岁月悄悄往前走，日子好像被作业、考试、毕业、工作、通勤和生活所填满，但是直到长大后的某一天，你刷着手机忽然发现，原来喜羊羊与灰太狼还在更新，每年春节档都还有一部大电影上映。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原来青青草原一直都在，羊村也永远欢迎你回来。熊出没是这样写的，他说我们的故事从来没有间断，长大后的你读懂了光头强的辛酸和顽强，体会到熊大的责任和担当，被熊二的天真纯粹给治愈。他说你永远拥有回到狗熊岭的钥匙。猪猪侠告诉所有失眠的00后，成年不是一道今晚必须解出来的题目，先把解字写上也是完全可以的。你可以走弯路，可以慢慢来，可以今天没想明白，明天接着想。而铠甲勇士则告诉我们说，阿瑞斯小队依旧振臂高呼，永不放弃，只要你愿意，随时可以握紧它，在心里对自己说一句铠甲合体。他说我们始终相信那个认真生活用力守护，也终于学会心疼自己的你，纵使身无铠甲，也早已是这个世上最为英勇的勇士。像昨天的时候又有很多的动画片，包括像这个家有儿女啊，也是发布长文给00后的一封信。总之呢，这些一封封来自童年的信确实是戳中了不少网友们的泪点，不少网友也都在留言回信，分享着自己的生活碎片，讲述着自己的成长故事。还有网友在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对于动画片里面的角色也有了新的理解。那么在这场关于长大的游戏里，有的人已经成功考上了理想的大学，有的人已经成为了父母，那么陪着孩子再来看这些动画片，也有人已经走入了生活当中的各行各业，不停的奔忙。我们也正好赶着这条新闻啊，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吧，分享分享您的童年最爱看哪部动画片呢？您最喜欢哪部动画片里的哪个角色？也都欢迎各位可以一起在开心键盘群或者私信 Jason， 咱们一起来聊一聊。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英文字母 VIP 加阿拉伯数字52919就能够找到我们啦。您的童年最爱看哪部动画片？您最喜欢哪一部动画片当中的人物呢？为什么呢？期待各位一起来说一说啊。

0: 刚刚问到大家，您的童年的时候最爱看哪部动画片呢？又最喜欢哪部动画片里面的哪个角色？欢迎大家一起来跟我们分享分享。见一面吧说，超兽武装里面的人生格言才是顶流。我刚刚去随便的搜索了一下，确实感觉说的很有道理啊。在这部动漫片当中，确实是00后非常经典的动漫片《超兽武装》当中，里面有句话说：“我的内心就像树一样，越是向往高处的光亮，它的根就越要向下，向泥土，向黑暗的深处。”还有一句话说：“爱与恨最大的不同，就是爱使人憧憬未来，能使对未来充满希望，而恨只能让人想起那些痛苦的往事。”
1: 你永远翻旋天边一窗前。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分享您童年时候最爱的那部动画片以及最喜欢的角色分别是谁呢？

0: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6: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早晨8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大台柱，
8: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0: 919天气报告。
9: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22到31度，上海小雨，27到31度，济南雷阵雨，24到33度，南京小雨转多云，25到32度，苏州多云转小雨，26到32度，合肥多云转晴，25到32度，郑州小雨，24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0: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11: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2: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7: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欢迎回来，8:02，我是 Jason， 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集五大平台的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加芒果 TV 加 B 站啊，八点时段的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刚刚问到大家，您的童年时期最爱看哪部动画片呢？以及啊，你有哪些特别喜欢的角色啊？欢迎大家可以在群组当中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VV&V 他说，我最喜欢的是大耳朵图图，哎，感觉超级可爱哈。大耳朵图图啊，这个动画片好像也播了很多年啊，我怎么记得印象当中，我感觉我的学生时代，在这个中午午休的时候就曾经就是看过这个呢。大耳朵图图，还有谁啊？还有健康哥哥，还有牛爷爷，是不是？对，后面当晚还出过这个大电影啊，欢迎蜗牛，早上好。超人说只要看我的头像就知道我喜欢哪部动画片里面的哪个人物了。其实大家有的时候真的是会把头像啊，或者是你的这个名字啊，微信的名字，一些社交媒体的名字啊，会把它改成啊你喜欢的那个人物。幻空说，小的时候很喜欢看的是网球王子、犬夜叉、喜羊羊与灰太狼、红猫蓝兔、七侠传、神厨小福贵，还有小鲤鱼历险记。陈峰说，把葫芦娃